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所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全天，周二的上午。陆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呢是女性各种疑难不孕不育的诊断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哈。当然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阻塞等所导致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大家别跟我们客气，把相关问题跟我们说一说哈。希望我们的解答呢能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现在呢陆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陆老师。
2: 你好，你好一彤。
1: 嗯，好，再次和专家见面哈，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知道陆老师是名医哈，时间上也非常的宝贵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样做客的一个机会。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题目，我以为是生育啊保存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然后我们的生育力，那到底什么是生育力？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2: 好的啊，生育率呢主要是包括呢女性的生育率以及男性的生育率。那么女性的生育率呢是指女性呢产生卵母细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卵子以及卵母细胞能够受精以及孕育胎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男性呢他就是产生精子，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呢，它是能够使女性自然受孕的一个综合的能力。那么从狭义上来讲呢，就是说它也是能够产生可以受精的这样的一个精子的能力。
1: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育力哈。那么生育力这个词，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听起来有点陌生哈。那这个生育力啊，是不是就等于能不能怀孕？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吗？
2: 简单的理解是这样的，
1: 是这样，
2: 就是说能够产生后代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明白了，这是简单理解。但实际上哈，如果要是通过我们专业学术来说的话，可能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等等哈。是这样哈，
2: 很多环节。
1: 好，今天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的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生育力保存，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育能力多保存一点，持久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就是说生育保存呢是指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夫妻呢或者是某个女性或男性呢，他遇到了一些医疗上的问题，然后有可能呢对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呢造成了一个风险，就是说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了可能会有问题了没有精子啦，或没有卵子啦，或者是卵子或精子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他出现问题之前我们把他这个精子或卵子胚胎啊等等进行一个保存然后呢在它恢复健康以后呢再把这个精子或卵子呢再重新进行使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有人觉得只要能来月经就代表了生育能力强，这些说法对不对哈？生育力包括哪些关键的这个要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有的小伙伴呢他可能会认为我能来月经那么我可能就能生孩子尤其呢有好多忙于事业的女性呢就是说我现在还能正常的来月经，比如说已经40岁或者有的人毕竟晚了一些，可能40多岁他也能正常的规律的来月经但这部分人到底能不能怀孕了呢？其实呢我们的卵子从我们的青春期以后呢具有受精能力以后在27到3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卵子质量的一个下降，那么35岁以后呢就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下降那么在40岁以后这个卵子虽然能够就是也正常的能够排卵能够来月经，但是它卵子质量已经不能够足以的正常的受精能够正常的形成胎儿，所以这时候呢生育率已经下降了，就是说不等于你来月经就能够正常的生育。

0: 好，我们在此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就可以了。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你看我们直播间有这位朋友问哈，要很抱歉的和大家说一声哈，在这里边呢，这个多少钱我们这边没法直接回答你哈。但是呢，第二个问题我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说没法回答呢？具体情况一来到医院具体来看嘛。然后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如果保存的话，可以保存几年？
1: 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就是说这个胚胎就我们生育保存呢大概呢是有三种啊，就是对女性来讲啊主要是三种啊，一个是呢卵子，一个是胚胎，还有呢就是卵巢组织啊。对于这个胚胎呢，我们现在是生育率保存，它的复苏率是最高的啊，所以呢我们都是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是尽量的要保存胚胎。那么胚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呢，就是说最好不超过6年。那么呢如果说6年我还不能呢再使用这个胚胎，那么呢我们建议呢不要超过10年啊。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啊，因为有报道呢，就是有世界上澳大利亚呢有一个是19年复苏之后呢也生出健康胎儿的。所以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的这个时间的延长啊，这个女性的年龄也会增加啊，我们是不建议高龄去那个妊娠的，所以呢我们也尽量缩短这个回输的这一个时间段。
0: 那我简单理解哈，一般保存6年是唯一的，
1: 对
0: 如果10年的话也可以，但再长的话也行，但是呢建议呢还是尽快的回归到体内。
1: 对的，
0: 对
1: 的。
0: 如果说保存时间太长的话，可能这个女性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各项的机能减退嘛，
1: 是的，
0: 对吧？这个咱清楚了哈。然后朋友问到多少钱这个事儿，我们在这里没法说啊，还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具体情况具体看。
1: 大概的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冷冻费并不是很贵冷冻费呢大概是200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卵子冷冻到这我们这个液氮罐里是2000左右每个月的保存费呢是每管是120元钱其实不是很贵。
0: 明白，大概情况哈。
1: 对，是
0: 那咱知道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耻骨分离和这个腹直肌分离怎么手术修复呢？
1: 这个不属于咱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范围啊。
0: 好，那就这样，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济大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那么擅长的领域我告诉大家哈，就是啥事是咱这科管的，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女性各种疑难性不孕不育的诊断呢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啊，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啊，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这个梗阻等所致不孕的相关的治疗，这些是我们科的相关疾病。如果说你有这科的一些问题，以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是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是和我们今天的交流不相关的，我们就可能就不在这里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以后请到相关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哈，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这个有点难度啊。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高龄了。
1: 一彤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就说40岁了，虽然你能够来月经，但是42岁呢卵子的质量已经下降了这时候能不能怀呢是有希望的但几率比较低，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议您呢尽早的到医院进行卵巢啊等等的生育力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快的怀孕还是有希望的。
0: 对，就不能说不行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高龄产妇了，而且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受孕时间了
1: 是的
0: 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然后跟医生配合一下，看看能给你哪些好的一些帮助啊。那么如果一位年轻女性想知道自己的生育力好不好，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是抽一次血就能知道呢，还是得做一套完整的检查呢？
1: 一般我们对这个生育的评估呢主要是呢一是像大家想象的是抽血我们会进行一个激素的一个内分泌激素的一个性激素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抗原的是管以及呢就是说来月经的时候基础状态下的一个窦卵泡数的一个评估这三方面呢能够大致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女性呢她的卵巢储备怎么样那么呢在生育力里呢还有呢一个就是一个子宫的问题因为子宫呢是孕育胎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会在月经干净之后呢来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 B 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来评估呢它的内膜呢它的容受性是否是好的能够是否能够承担孕育足。

0: 悦他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嗯，好，那么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有相关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讲来说一说都可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你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哈，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咱科的，请教一下专家哈，深度免疫全套检查什么时间好？
0: 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他可能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说能怀上，但是呢容易出现复发性流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是这样啊，或者是早产等等，就是说产科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种免疫全套的检查呢，我们建议是在非月经期的时候来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可能准确性更高一些。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你好啊，输卵管造影对身体有伤害吗？多囊加胰岛素抵抗，半年没怀孕，不知道应不应该做呢？
0: 输卵管造影是吗？输卵管造影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我们在进行输卵管造影之前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就是说首先它需不需要做造影那么是如果是年轻女性35岁以下的一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如果是35岁以上的，我们建议半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在造影之前，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比如说炎症的一个评估它这个内膜的厚度等等这个呢都需要到医院来之后如果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输卵管造影它对身体的这一个创伤呢是非常微小的比起呢就是说尽早的发现这个不孕的因素呢它的力是更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可以做输卵管造影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评估哈，很多男性觉得凭于生育力呢就是查个精液常规没问题就万事大吉了，那么请问一下专家哈，男性评估生育力真的这么简单吗？还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指标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好的，男性呢精液常规呢是最常见的一个比较没有无创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精液常规呢能大概评估这个精子的密度它的体积以及呢精子的活力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精子的顶体酶怎么样它的形态怎么样，以及呢它的这个 DNA 碎片这些呢也都是影响这个精子在受精的过程中发育胚胎的一个因素如果这些出现了问题，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受精能力。
1: 明白哈。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一直没孕的男同志都要做啥检查就一直爱人也没有怀孕哈。
0: 爱人没有怀孕。首先就是来做一个精液常规的一个检查然后其他呢就是相关的一些体检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可能还会对这个性生活等等各个方面呢进行这一个询问然后呢看看在整个这个生育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障碍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这应该是您的一位受益的一个患者他说我就是在陆老师这做了试管一次上岸，陆老师非常权威，一次就成功了也恭喜您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回复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来看这位朋友继续说如果说供卵的话在二孕需要等吗？
0: 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供卵也是有规定的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供呢就是说在做试管的过程中的患者如果他一次取卵超过20个那么是允许他供出来5个而且呢是在这患者自愿的情况下这个患者本身呢也没有特殊的疾病他的卵不携带各种遗传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等等他可以自愿来供这个卵但是呢这部分患者呢他首先是一个不孕的患者所以他才来做试管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孩子然后呢虽然他的卵是多的但是呢这种有这种意愿的患者是 很少的，所以目前为止啊，就是卵源非常稀缺。
1: 嗯嗯，我们说到的这个供卵是用自己的卵去给这那些不孕不育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就是现在在就是说另外一个生育保存，就是说一个是生育保存是为自己以后用，还有一个呢生育保存呢就是为其他人用，比如说现在刚才说的这个供卵、捐卵和捐精啊，都是为其他人来用这个卵。
1: 嗯。

0: 或者是精子。
1: 你比如说现在是熬夜呀、外卖呀、久坐、压力大哈、这些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标配，真的会一点点偷走这个生育力吗？那有没有哪个因素是大家完全想不到，但是伤害却是很大的呢？
0: 是的，是的，刚才说的这几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呀，吃外卖呀，然后久坐呀等等，这些都是会对生育率有影响的。对我们生育有影响的首要的一个因素是年龄，我们反复的强调年龄，就年龄是影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平时的一个生活压力这个精神的一个压力生活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种焦虑的情绪啊等等都是会影响我们精子和卵子的质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什么熬夜呀久坐呀等等这些，还有呢一点呢，就是一个环境因素的一个影响都会对这个生育能力进行在那个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进行了一个损伤。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对吧？把我们能改正的、能纠正的一定要做好，剩下咱做不了的，那就专人找专事，找专家来帮助您。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知道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刚刚这位朋友说一次成功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可能还需要等啊，不断的来哈。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还如果坚定选择了，那咱就一定要坚持啊。对于患者来说，一定要充分的和医生配合好，依从性好很重要啊。好，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啊，我是39岁9周后胎停，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主动免疫治疗？我丈夫是 AB 型血，我是 O 型血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啊，是这个意思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吗？
0: 这个问题呢虽然不在咱们这个今天的讨论范围，但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有关 A 型血O 型血和 AB 型血的问题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血型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呢是以这个 O 型血和 B 型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人口也是非常多的，说只是单纯的因为我是就是女性是 O 型血，男性是 AB 型 B 型或 A 型血，这样来做这个抗体效价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患者的胎儿出现过溶血或者有溶血的迹象等等这样的话是可以考虑做的但是如果就是一次9周的一个胎停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个抗体效价的。
1: 明白了哈。那有些女性做过阑尾炎手术、卵巢囊肿手术，或者得过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哈，那这些经历会不会悄悄影响生育力呢？还有哪些常见的隐形杀手？能不能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就是说有一些手术它会对这个卵巢是有一个损伤你像卵巢肿瘤内膜异位症这些手术还有呢就是这个盆腔炎呀等等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卵子的质量这些是如果有这些手术即将手术，那么建议呢这部分患者如果还没有完成生育的话建议呢先到我们生中心来进行这个卵巢储备的一个评估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怀孕因素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手术的一个时机，是先做手术还是先做生育率保存。
1: 明白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再往下来看哈，那如果检查发现生育率已经下降了，比如卵巢储备功能变差了，还能救回来吗？吃药、打针、中医调理，到底哪个会有用呢？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吧。
0: 如果发现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生育这是一个就是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说无论是吃药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改变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改善这个卵巢功能的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逆转这样的趋势只能是呢就是说减缓部分下降的一个速度而已所以说当发现卵巢功能下降了就一定要尽快的安排妊娠如果怀孕了那尽快把这个要孩子提上日程。
1: 明白了哈。

0: 看专家说的是尽快，那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还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啊。当然如果说自己这块很难来决定这个事儿，或者说很难完成，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话，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而且我们知道哈，这个人工辅助或者说是试者试管婴儿等等，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得和医生经常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啊、休息啊，都有很多的说法，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啊。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或者说在你计划要孩子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就是安排好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像刚才提到的最好不要熬夜啊，然后就是说有的工作性质呢没有办法，他需要上夜班等等啊，那么即使这种情况你不要焦虑啊，因为你可以白天要充分安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也是对你的卵巢功能啊或者是精子啊等等也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0: 其实说到熬夜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要一定要多说几句，现在年轻人熬夜真的很普遍的，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陆老师是不是有很多是熬夜的患者？
1: 是的啊，很多很多。
0: 怎么劝他们？
1: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生活的不是一个那个工作的必须啊，那样的话尽量的调整你自己的生物钟但是如果就是你就是形成了我就是要12点钟之后睡觉那么要保证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长。
0: 睡眠的时长，
1: 对，如果你能够保证睡眠时长，有很多人说我12点睡觉，我早上8点钟才起床，这也不要紧，这也不就算也不算熬夜了，主要的目的是要休息好。
0: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和咱们有点关系哈。然后老师您看一下，是医生好，压力性尿漏啊，漏尿咱们那里能治吗？67岁了。
1: 哦，这个是属于泌尿外科的一个疾病。
0: 对，泌尿外科
1: 啊。另外呢，或者是说也是我们妇科的一个盆底的一个疾病。也可以过来进行修补
0: 看看，
1: 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
0: 明白。其实是咱妇科的，
1: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康复治疗也是可以的。
0: 明白。这个其实是咱妇科大范围里头的，但是呢，不是咱生殖中心的。
1: 对，不是的是妇科的，
0: 妇科的问题哈。您来看一看，没问题哈。看看这位朋友说哈，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啊，在陆老师的帮助下有了娃，已经12周岁了，非常感谢您。这应该是您10几年前的一位患者啊。
1: 是的。
0: 好，再来看55后血尿需防啥癌，这个好像跟咱关系不大吧？
1: 对，这个也是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的事儿哈。继续来看哈，那对于那些查出癌症需要做放化疗的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保存生育力吗？具体该怎么做？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呢？
1: 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生育力保存呢，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患者，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在的比如说像乳腺癌呀、甲状腺癌呀等等这些疾病呢，现在虽然是癌症，但是呢它的治疗之后呢，它的生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它5年之后10天之后它会很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的人呢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完整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也需要生育所以在这些人进行放化疗之前我们是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生育保存的在这个之前我们进行生育保存当他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会如果有胚胎我们可以通过辅助生殖的方式呢把胚胎送回到他的子宫里让他正常的受孕如果说我们是冷冻的卵巢那么可以把卵巢组织呢再重新恢复到他的这个体内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自然的方式怀孕或者辅助生殖的怀孕是可以达到生殖目的的
0: 明白了哈。那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方面的这个知识哈。那每天来咱们这就诊的这些朋友当中，大家的这个需求大概会有多少
1: 生育力保存生育保存现在呢大家也比较重视了，所以近两年呢这样的患者呢也是逐渐增多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患者这种需求呢是主要是针对肿瘤的患者或者是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血液系统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呢现在逐年增多，但是呢在整个不孕的人群当中呢它还不是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吧。
0: 明白哈。那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年龄大的然后需要保存这方面的或者说他是结了婚以后然后有这方面需求的这样的一般年龄会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上？
1: 我们现在生育做的生育率保存。

0: 那基本都是小于35岁的，
1: 小于35，
0: 小于35岁的、
1: 嗯。那其实我刚刚说的年龄大的、太大的就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它的复苏的成功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嗯嗯。好，那这个生育力保存是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说需要男方和女方一起来进行一个保存，还是就是单纯女方保存就可以？
0: 如果是冷冻胚胎的话，那是一定需要这个男女双方他是在婚姻状态有结婚证的那么如果是卵子保存或者是精子保存这种单身的，那么是一定要有医学的证明，就说你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有相关科室的医生的一个诊断也能来。我们一般在生育保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对，是有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认为你这个就是肿瘤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存活存活的一个就是希望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而且在进行评估以后你这个卵巢储备是比较好的，这时候可以就是单独的单身就可以来进行生育的一个保存。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老师，女孩脾虚会影响怀孕吗？
0: 任何不健康都会影响怀孕。
1: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0: 脾虚，可能大概我想您说的就是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中医，另外呢也可以到西医的胃肠内科等等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有器质性疾病那建议呢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那么可以中药调理
1: 好，刚刚您说到的一个多学科 MDT 嘛，就多学科综合诊疗，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启动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这个方式呢？是比较疑难的。
0: 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生育率保存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有的呢可能就比较明确的呢，我们可能就是不需要就是所有的医生一定要坐到一起然后来进行讨论，当然疑难病例我们会要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如果不是疑难的病例就是常规的这种生育保存我们只要有一个病情的介绍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说哈，最棒的陆老师好看到您的留言哈，也感
0: 谢
1: 您的这个知识后面还有很多的夸赞，我这块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陆老师啊，怀孕了都见这个卵黄囊了，流产了，休养多久可以再要孩子呢？
0: 是这样，其实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再来一次月经就可以要孩子了但是呢你这次的流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检查所以这个你在流产之后我们可能进行一些排查如果呢就是因为胚胎本身的问题出现了流产那么你很快就可以要孩子一般我们不超过3个月，
1: 不超过3个月就可以了哈。好，那么现在很多人我们知道都在讨论这个冻卵啊、冻胚胎啊、冻精子啊，那这些技术到底有多成熟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冷冻10年20年以后，这个精子或者胚胎还能不能正常使用？会不会解冻以后，就像老百姓说的，可能就坏了呢，用不了了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会的，它复苏是有一定的失败的一个几率的像现在的卵母细胞这个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0%现在还是不错的然后胚胎的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9%所以这个胚胎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呢是最成熟的，所以如果能够冷冻胚胎我们建议尽量的冷冻胚胎，如果冷冻不了胚胎我们建议冷冻卵子那么卵子也不能冷冻，像青春期前的小女孩那怎么办那我们可以冷冻卵巢
1: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0: 对是
1: 好说到了这个生育率保存呢，那想存就是不是想存就能存，这个咱知道了，不是说想存就能存的，实际上这个法律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那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还要出具一些法律上的相关的证明呢？
0: 法律上相关证明其实主要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是结婚的话那么就是出具的结婚证对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么你就是如果是疾病那有疾病的一个证明
1: 明白了，就是和我们所认为的法律上的这一可能还不太涉及但是呢我们这些要求是法律上明门规定的咱必须这么做哈，
0: 我们的法规
1: 对，如果说您没结婚的话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就想先保存一下以后了等等如何如何，这是明确是不可以的，
0: 社会也 因素是目前是不允许的。
1: 对，好，

0: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陆老师啊，做了子宫内膜息肉，如果要试管的话，怕息肉复发时，怕息肉复发，平时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其实息肉呢，它的发病原因是不明确的，所以呢，您即使是发现了息肉，也不用过于紧张。息肉呢做掉以后呢，第二月呢就完全恢复生育能力了，你就可以计划妊娠了。如果是试管的话呢，一般也是我们做了其他的一些检查之后，这个月，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做了息肉的摘除术，那么下个月就可以直接进入试管周期了。就不用担心这个息肉再次复发。
0: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哎呦，以前怀孕流产了，现在备孕一年了还没怀上，有啥办法呢？尽快怀孕呢？必须直接做试管吗？
1: 这个不是必须要做试管的，我们也要这个总叫做什么呢？叫做继发不孕，就说以前怀过孕，现在不怀了，叫继发不孕。继发不孕呢，我们也是要检查你是卵子的问题，还是输卵管的问题，还是子宫的问题，还是精子的问题那么经过这几方面的检查，找到你的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治疗，不是说就直接需要做试管。比如说你要排卵问题，那我们促排卵就可以怀孕了。如果说是输卵管的问题，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腹腔镜啊等等，进行输卵管的整形术然后也可以怀孕。那么如果是精子的问题那么通过药物的治疗精子质量如果提高了，那么也是可以怀孕的。我们要看原因。
0: 对，看原因，然后对症治疗嘛。
1: 是的，
0: 因为咱们不也是讲究循证医学，是不是？
1: 对对对，不是说您继发不孕就是试管，不是试管就是虽然试管的有效性是最好的但是呢，试管毕竟是一个体外受精，另外呢还有一些超促排卵呀它给人体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慎重的应用这个技术。
0: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给他设的这个方案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呢？
1: 是的，我们都是个性化的。
0: 个性化
1: 都是个性化的。
0: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38岁已婚未孕，正常一年没有特意备孕，但也没有需要做啥检查呢？
1: 这个呢38岁以后呢一定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检查了，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年龄了然后呢我们也是首先也是对他的卵巢储备进行评估然后呢他的输卵管也是最首要进行检查的还有呢就是他对方的精子因素。
0: 那具体的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还要评估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想问一下备孕都需要做什么检查？
1: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也比较重视呢后代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在怀孕之前呢好多小夫妻呢都来我们这儿做一个孕前的一个检查常规的呢我们会进行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一个排查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另外呢还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否正常另外它的宫颈存在不存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感染因素等等。
0: 好，那说到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有没有一些流调数据上的一些数据哈，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为什么说有一些朋友为什么说一定要等到那么晚才要孩子呢？是真的都因为工作太忙了？
1: 对，这个主要还是一个社会因素因为现在对整个的社会节奏嘛我们好多女性现在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有的人不仅读了本科还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一切顺利毕业之后就已经将近30岁了。
0: 对
1: 我们最佳的生育年龄呢是25到30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没有合适的就是配偶等等他连结婚现在都做不到所以呢他的就说想要孩子那就更得往后安排了再加上进入职场之后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等等吧，这些社会因素都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个晚婚。还有呢就是说婚前的一些性行为造成的反复的人工流产呀等等这些或者是炎症那么呢这些也都会影响后期的一个怀孕正常的怀孕
0: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很多事业型的这些男生女生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还是一定要把家庭和事业兼顾好，这样我觉得才算是一个真的成功啊。
1: 对，要合理的

0: 科学的安排您的人生。
1: 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64岁啊，是右下腹115/126囊性占位，能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吗？糖类抗原啊，然后是癌胚抗原，甲胎蛋白都正常，需要几天？家长不是长春的，谢谢哈。这个好像现在也
0: 不太多。对，这个是妇科的。
1: 这是妇科
0: 啊，对，妇科的。
1: 但是您可以挂咱们二院妇科的号啊，请妇科的相关的这些专家给您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生殖方面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陆老师中午好，见到您太高兴了啊，这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哈，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二十八岁前女孩备孕需要查哪些项目呢？
0: 28岁前女孩备孕，
1: 对
0: 啊，这个项目呢，其实你说你是28岁还是38岁啊，我们检查的项目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说你的卵巢功能怎么样啊，然后你的那个有没有一些感染因素啊，不利于怀孕的一些因素，还有常规的一些你的健康的一些体检啊，保证在你的健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要出健康的宝宝。
1: 现在对于试管婴儿这块，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分一代、二代、三代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是不是越好的越好，比如说一代是不是就没有二代好，二代是不是就没有三代好？
0: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二代和三代或者是一代这样的称呼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出现的您比如说这个三代的出现，它其实比二代要早的啊，只不过呢它是不同的技术啊。一代呢是指自然受精，就是我们会把精子和卵子取出体外之后呢，在我们的培养皿当中呢，它是自由受精的，也就是说就是相当于自由恋爱。那么二代呢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精子的质量啊特别的不好，或者是卵子的质量不好，那么它自由受精受不了，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人为的呢去强迫它去受精，就人来选这个精子，然后呢把它注射到卵细胞当中，这个过程呢是有卵细胞是有个损伤的，三代呢那就是对胚胎进行活检，不仅要进行一个单精子注射，而且呢还要进行胚胎这个活检，所以无论是二代也好还是三代也好，它对这个胚胎的损伤是更大的啊，后代将来出现健康的风险是更大的，所以如果没有医学指征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做二代和三代的。
1: 明白哈。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有点问反了，不是说三代一定是最好，三代是早出现的。
0: 不，三代比二代早出现，
1: 早出现
0: 啊，但它没有一代早出现，
1: 没有一代早，
0: 对，一代是最早，对，一代是最早，
1: 也就是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
0: 它只不过是三代更复杂，它的操作更复杂，
1: 明白了，
0: 对。
1: 那相对来说一代可能是最容易的，就是自然受孕的。
0: 对，自然受孕的
1: 啊，
0: 对，自然受孕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大夫，我是多囊通过减肥自然受孕了，然后怀孕以后呢发现胎盘血肿，现在怀孕16周，孩子腹围9.9厘米，麻烦你给看一下啊。
0: 16周，一般来讲呢，我们会保胎到12周，16周呢一般是在产科。这种情况你也不用特别焦虑啊。如果孩子发育正常的话呢，它是可以观察的。
1: 是可以观察的，是没啥问题的。
0: 对。
1: 但如果说您实在觉得不放心的话，可以来到咱们这再看一看。
0: 对。
1: 也都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回答呢，只能是您给各位观众朋友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述，我们根据您简单的这个表述，可能来给您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但具体的对症的一定要看到您的一些报告啊，还要给您查体啊。
0: 对，我们中医上讲望闻问切，
1: 对
0: 啊，就是说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是的，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回答能让大家满意哈。当然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未婚女性可以通过试管有自己的孩子吗？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对单身女性啊，我们国家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允许的。
1: 对哈，然后这位朋友说您好，网上怎么预约挂号呢？陆老师怎么能挂到您的号？这位朋友的意思啊。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然后点开以后呢，就有预约挂号的一个对话框。 啊，在那里呢就找到生物中心，啊，就很容易找到我了。
1: 对哈，陆英丽哈，陆教授哈，大家找一下，对照一下就能看到了哈。最佳生育年龄专家已经说了是25岁到30岁嘛？
0: 对 对,
1: 对，我都记住了。
0: 对，25到30岁。
1: 对，这是我们的最佳生育年龄，这指的是女性朋友是不是？
0: 对的。
1: 男性朋友可能是不是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一些？
0: 是的，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男性呢，他从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产生了精子，一直到他最后啊，就是啊闭上眼睛，啊，他的这个精子都是持续的产生的，啊，理论上来讲，他都是有受孕能力的，啊，但是呢，男性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精子的质量也是下降的，啊，尤其是在45岁以后啊，他的精子的质量就下降了。另外呢，男性的啊，他的每一次的就是说啊疾病啊啊，或者是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呢等等啊，吸烟啊，酗酒啊，都可能对精子造成一个表观遗传学上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个表观遗传学上的影响呢，它就可能会给后代的健康带来影响啊。所以呢，男性呢，因为你在这个整个的人生过程中，你不可能没有疾病，你不可能受到其他就是有害物质的一个损害，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在精子上留下痕迹
1: 啊。
0: 那么也尽量让你建议您呢，在早期在你年轻的时候呢完成这个后代的一个哺育啊，这样的话您的后代健康的风险就会减小。
1: 明白了啊，就是还是能，
0: 虽然你能生，但是希望你能健康的生。
1: 对对对对对，明白哈。如果达到法定的这个结婚生育年龄的话，咱就尽快完成这个事儿哈。
0: 对，是
1: 拖的时间太久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然后陆老师想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截止到目前，我说的是截止到目前哈，你遇到的这个最复杂的一个生育力保存的这个患者是啥什么样子的呢？
0: 其实比较复杂的生育保存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已经不好了。但是呢，往往这个女性的卵巢功能不好是不明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对她进行一个生育保存就是比较复杂呢，就在如何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好质量的一个卵子，然后进行冷冻对它呢以后呢生育能留下它的一个希望是这样的
1: 这相当于是比较复杂的。那如果说比较容易的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个指导指挥然后正常达到自己的这个愿望这个其实我们是皆大欢喜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和医生的这个配合听话呀，这个特别的重要有些朋友可能在这段期间可能又没按照医生做的去做，然后呢又熬夜了，又喝酒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不好，是不是？
0: 是的
1: 生活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听话的人吗？
0: 也有就是比较尤其比如说像现在呢好多女性也开始吸烟了那么就是说吸烟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它会影响卵巢功能。另外呢就是也是尤其现在更多出现的就是您说这个熬夜的问题休息不好然后呢就是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经常吃外卖等等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卵巢功能是有影响的。
1: 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下专家今天带过来的这两个病例哈，一个女患者，一个男患者。先看这个女患者她是28岁，是已婚未孕然后体检发现单侧卵巢囊肿大小约3.0×3.0厘米如何指导生育，是否需要进行生育力保存，像这个情况是不是在整个病患当中也比较普遍，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也说一说呢？
0: 好的像这个患者呢是也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从这个卵巢囊肿来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囊肿但这个囊肿呢从手术指征上来看呢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它是需要观察的。但这个囊肿到底影响不影响它的卵巢功能了，就是说它短期内想要孩子能不能要上呢这个呢就需要进行评估了首先可能我们会通过 B 超等其他一些方式看看这个囊肿大概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囊肿明确如果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囊肿，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么巧克力囊肿可能就涉及到一个 子宫内膜异位症。
1: 嗯。
0: 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是往往会造成一个盆腔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梗阻。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呢，他想要孩子呢，就比较困难了。
1: 嗯。
0: 那三分之一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的患者呢，是会出现不孕。
1: 嗯。
0: 所以这些患者就会，我们就要提早的对他进行一个生育率的一个评估。
1: 嗯。
0: 如果他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建议他呢尽早的怀孕。
1: 嗯。
0: 尽早的进行干预。
1: 嗯，好。还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位也是一位女性哈，39岁，已婚，是未避孕，未孕3年了哈。如何知道备孕？这种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提哈？就是什么都没有防护，但是就是没有孩子哈，检查可能也正常。那这是咋回事呢？
0: 39岁，首先她卵巢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刚才说到27岁30岁卵巢就已经开始，卵巢这个卵子质量就下降。35岁迅猛下降，但到三十九岁的时候那她这个卵子的质量就已经就是只有，一般来讲可能就只有20%10%-20%的一个怀孕几率。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对她积极的进行，比如说输卵管的检查然后对方的配偶的精子精液的检查如果他的输卵管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着一个年龄的问题，那么这种呢我们往往会让他呢我们用药物来干预这个卵泡能让他尽快的呢排出一个健康的质量好的能够受精的卵来进行干预，就是说39岁一定是积极干预的一个年龄了。
1: 应该进行干预了，因为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怀孕的时机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卵巢早衰0.6，还有逆袭的可能吗？
0: 卵巢早衰也不一定说一定不能怀。因为我们临床上面对的就是各种疾病。那么0.6呢，那还要看您的年龄如果是年轻的一个患者0.6，那么我们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妊娠的几率的。如果是年龄大了0.6那么她的怀孕几率已经是下降了但是呢也是要尽快的怀孕，也是有办法的。
1: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那当然了，那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和医生来共同的进行一个探讨，一个制定。然后前面我们专家也说到了，说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都要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哈，然后设计一个水泥的一个治疗的方案看看如何更好的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卵巢功能下降从多大岁数开始呢？
0: 27岁。
1: 27岁。
0: 对。
1: 哎呦，这开始的还真是挺早的哈。
0: 有的人还没有毕业呢。
1: 对，27岁。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最佳生育年龄是25到30呢？还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在这儿的啊。
0: 是的。
1: 来看这个朋友说了，说40岁了，这个输卵管都通开了，一直没怀上，但是因为这怀孕的事儿啊，总是焦虑睡不着觉想问问专家咋办呢？
0: 是的，就是。这个我想啊，他40岁了其他的可能他没有一些器质上的一个疾病只不过就是一个年龄上的一个衰老卵子质量就是下降了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就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返老还童了，那么你为这事情去焦虑他也不可能回到年轻了所以呢你就要完全放下这种包袱，因为人生也是多彩的嘛即使没有孩子，那你可能也活得很精彩所以不要为这种事情焦虑我们积极的去做了那么做不到那么我们也要愉快的去生活
1: 明白了，首先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你越焦虑其实你会发现越紧张，然后效果越不好。
0: 是的，
1: 如果你放平心态
0: 是越有损伤的。
1: 对
0: 的，
1: 反而可能会有惊喜是不是？
0: 对，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焦虑，说到了这个心情想要请教您一下老师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心情，好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情绪对收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积极愉快的这个心情呢会对这个无论是对这个卵子的发育还是精子的发育呢都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影响 啊，那么不论是焦虑啊，还是你的那个疲劳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可能对这个精子卵子呢造成一个微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呢都可能给后代带来一些影响。
1: 明白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30岁的女孩怀孕的几率是多大呢？35岁。
0: 30岁的女孩，就是说她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啊，那么她一年的怀孕的几率是86%，在一年之内，那么如果是半年的话，她应该是一个64%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怀孕几率，是一个正常的人群，
1: 30岁怀孕的几率告诉您了哈。

0: 后来又问到了35岁呢，
1: 35岁怀孕的几率就大大下降了。那么35岁以后就半年之内是很难怀的。那么他一年的怀孕几率呢那大概能在50%左右吧。
0: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你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啊，联合济南大学白泉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泉第二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觉得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大家对这个生育率啊，应该已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理解和认知了。现在对于生育率保存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陆老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1: 对生育率保存。其实大家现在听到了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这个概念的实际内涵呢可能还是不是特别详细。到底是我要保存什么，我是保存卵巢呢，还是保存卵子啊，还是保存胚胎啊，等等可能还是有一些疑惑。当你需要生育保存，就是说当您有了疾病，然后想到我会不会影响以后我要孩子，这个时候呢建议呢到生育中心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
0: 其实前面我听到专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需要保存的东西还挺多的，都能保存。卵子可以保存，胚胎可以保存，
1: 可以保存，
0: 卵巢也可以保存，
1: 卵巢也可以保存睾丸也可以保存
0: 都可以保存，
1: 可以保存
0: 然后可以单独保存，也可以共同保存。
1: 一般来讲不除非是这个卵巢的保存的同时可能会有一些脱落下来的一些未成熟卵那么我们是卵巢和卵子共同保存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保存。比如说我们能够保存胚胎，那我们就不保存卵子了就没有必要保存卵子了对，因为胚胎的付出率是最高的。
0: 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呢这个问题是33岁，因为年轻的时候得了某种疾病，导致了中度的少弱精，加上左侧中度的这个精索，只通过锻炼的方法能达到正常状态吗？好像不太能吧？
1: 这个就比较难了。
0: 对
1: 这个呢，我建议您呢，因为年龄比较好嘛，33岁希望您呢就是说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您的孩子然后呢其他的疾病呢就是说这个。但如果造成这个结核造成的这个睾丸的一个损伤呢其实是很难恢复的是很难恢复的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先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孩子
0: 而且他的这个年龄其实体质比较占优势哈。
1: 对，
0: 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麻烦一点。
1: 对对，他的精子质量也会下降。
0: 像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极少数的哈。
1: 是的，
0: 应该是少数。但是呢，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听到医生的这个建议了，我觉得还是得立刻的行动起来。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应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像这位朋友，如果时间超过了33岁或者更大一点的话，通过辅助的这个技术是不是也比较困难了？
1: 一般男性呢我们认为呢是45岁之后他的精子会有一个质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个在45岁之前如果他没有就是说就是不良的一些嗜好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他的精子的受精能力还是不错的。
0: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希望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过来？
1: 是的我们需要那个夫妻双方共同的来进行检查。
0: 对，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然后那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为了这两方一起来设定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要综合的来评估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单纯的一方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就说看病的时候呢尤其看这个不孕不育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先后好多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女方先看因为往往认为生孩子，因为这孩子是女方生的嘛，
0: 对，
1: 往往认为这个病就是女方一定占主要因素所以都是女方过来做检查，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之后延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才发现男方是有问题的这个没有什么必然，就是说女方有了问题男方就没有问题，它不是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他俩是一定是要最好是要同时检查
0: 那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最好双方一起来这样的话是节省时间，
1: 对对对，
0: 出效果，
1: 能够更快的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0: 那每天呢这方面的这个患者量其实还是比较大，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还需要多次的来进行一个复诊
1: 是的。

0: 啊、嗯，所以在精力上，在时间上也是一种考验。嗯
1: 要有耐心啊、我们跟、嗯、跟您一样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的达到一个收入的目的啊、但我们都要坚持、我们相互鼓励
0: 好，一起加油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最好呢是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专家更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解答。那说到了这个生育力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相信哈，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儿的这个直播，大家一定都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那么我看一下问题，基本上其实咱都差不多了。对于生育力保存这方面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话要对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观众再简单说几句的，好不好？
1: 好的。好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可以就是进行生育保存的但是呢往往呢就是当疾病袭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忽略了我们这个生育保存的这一个、一个手段尤其像比较年轻的这样的小女孩她比如说没有进入青春期发现了一些肿瘤啊一些疾病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家长往往呢就是说哎呀我这孩子能活下来就好了至于以后能不能要孩子，当时可能处于那种紧张状态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会以后也会长大也会要结婚结婚之后他也要生育孩子的就想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把最好的一个就是生育保存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就错过了一旦放疗或者是化疗进行之后，那么这个对这个卵子和这个精子的损伤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了就不可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的科普就是让大家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可以把您的生育能力暂时的保存起来然后呢我们去完成其他的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还有更大的希望去要自己的孩子
0: 好。有朋友问到说直播有回放吗？有啊，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呢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就可以观看我们整期的这个直播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陆教授啊，您也别光顾这个别人孕育新的生命哈，您自己也给自己留点空间，一年365天盯着排卵，也出来透透气儿，跑跑步呗。今天是你特别好朋友，
1: 建议特别好。
0: 对对的，也希望大家没啥事儿哈，也别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沉浸在工作的这个范围里，有时间的话也给自己透透气儿哈，多运动运动哈。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1: 是
0: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哈，也让大家了解了生育力保存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哈。那么我们希望打造一档最接地气儿的这样的科普节目，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看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问题呢其实也都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陆老师您再简单说几句。
1: 好的，那么这个生育呢，那一定是我们那个人类繁衍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事儿。那么这个生育保存这个技术呢，它也是为了为这些不孕不育或者是有生殖障碍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但是呢，这个技术呢，就是也是有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的。那么生育保存呢是您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生育呢它涉及到一个社会呀、伦理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技术呢一定要在一定的相关的一个规范内来进行那么它也会一定会给人类社会呢带来希望。
0: 看一下时间呢哈，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后面咱就不耽误专家的其他的工作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陆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好不好？
1: 好的，
0: 咱继续交流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跟我走，一起听歌，一起听音乐。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夕阳人生，不老情怀，这里是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我是陆平。
1: 跟着音乐听我唱歌，跟着音乐。
0: 这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欢迎您拨通两部展示热线和直播热线，也是聊天热线，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那在每周四周五呢，我们的周末特别版里为大家开通了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积极的拨打这两部展示热线，来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那今天呢是小满节气，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人生圆满，乐观之心看世界，感恩之心看人生，心在缘在牵挂在，我们的祝福就永远在。陆平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永远的健康快乐，人生圆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刘先生，刘先生。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
2: 下午好，下午好。
0: 嗯，欢迎您，是来自安徽芜湖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今天是要表演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潮语之宴》。
0: 潮语之宴。是吗？
2: 草原。
0: 啊，好嘞。那你
2: 草原之恋啊。
0: 啊，草原之恋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嗯、啊，那您现在开始吧。
2: 好嘞。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精彩的演奏，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谢谢，谢谢。
1: 好嘞，再会。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为我们带来的一段经典老歌《草原之恋》。那么这首歌呢，是以草原的自然风光为背景，抒发了对草原的深情眷恋之情。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88 04318581599正在为大家开通，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积极为我们的节目，为陆平，为我们的听友精彩的表演点赞。也希望您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我们来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孙阿姨，上午好。
2: 好。
1: 嗯，欢迎您。
2: 哎，今天王大哥回来了。
1: 啊，王伯伯回来啦。
2: 对了，对呀。
1: 太好了，太好了，老两口终于又团聚了，是吧？
2: 对，是。
1: 嗯，好，欢迎王伯伯，上午好。
3: 行。
1: 哎，
3: 给我们带进这个欢乐的这个老天聊天室。
1: 嗯，
3: 谢谢你了。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听到您回来的消息，我特别开心，又能听到您的歌声了。
3: 嗯。哎。
1: 好，那今天阿老师要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2: 分别唱，王大哥先唱吧。
1: 啊，王大哥先唱。好嘞，那王伯伯唱什么歌啊？
3: 团结就是力量。
1: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3: 好。
1: 嗯，
3: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0: 比高浪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失望。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完整的光芒。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的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失望。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完整的光芒。
1: 您别说呀，分别几个月，我觉得王伯伯这歌有进步啊，越唱音乐准了，非常棒，而且中气十足，特别好，证明您老身体还挺棒的。嗯，太好了，好，请孙阿姨唱，孙阿姨唱什么歌？
0: 我唱那个，
1: 喂。
0: 我比苏杭，比富商都好。
1: 啊，我把故乡比苏杭是吧？
0: 接下来这个还没熟练呢，我唱的是
1: 啊，好好好，那您试试看。
0: 好。就说上有天堂，都说下有苏杭，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小河流淌，虽不比西湖名扬，它却带着我童年的梦，一路向远方。我把故乡比苏杭，这山水土养育了我。此生为你牵肠，我把故乡比苏杭，乡亲父老养育了我，此生都不能忘，心安处是故乡。好了，谢谢鲁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孙阿姨，就唱了一段是吧？好，哎，好，感谢二老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王伯伯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嗯，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90多岁的王学林王伯伯带来的一首老歌《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啊，歌词朗朗上口，节奏也是铿锵有力，它体现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八路军和老百姓团结一致，奋勇抵抗日寇侵略的决心。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评选的我最喜欢的十大抗战歌曲哈，它是网络投票，非常票数很高的一首歌，非常赢得大家的喜欢。那么孙阿姨带来的这一首歌呢，叫《我把故乡比苏杭》。那这首歌是一首以赞美故乡为主题的华语的民歌歌曲，同时呢，这首歌也是有很多版本，也在多个场合演出和演唱。比如说在山东省的农民文化艺术节，在绥阳县的春节晚会，同时在河南林州的全国诗人走进红旗渠诗歌采风的活动仪式上等等，这首歌都在台上所表演，而且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因为它表达的呢，是对故乡山水和乡亲父老的深厚情感与眷恋。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两部展示热线，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陆平。
1: 哎，
2: 陆平老师，
1: 你好，严女士，
2: 哎，
1: 上午好。
2: 上午好。
1: 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你是我心中的玫瑰花》。

0: 寻找你的点点滴滴，平时巷口的清风雨飘荡着你的香味，我坐在悠悠的乌篷船上，摇着太多的回忆。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流水它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纯洁的茉莉花，在梦里绽放，思念里发芽，你是最美的花。烟花三月的江南雨，淋湿了我的思绪，我沿着往日的足迹寻找你的点点滴滴。平时巷口的清风雨飘荡着你的香味，我坐在悠悠的乌篷船上，摇着太多的回忆。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流水它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纯洁的茉莉花，在梦里绽放，思念里发芽。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美丽的茉莉花，流水它带走了岁月，却带不走我对你的牵挂。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纯洁的茉莉花，在梦里绽放，思念里发芽，你是最美的花。在梦里绽放，思念里发芽，你是最美的花。谢谢。
1: 哦，非常感谢严女士。这首歌的名字叫《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是吧？嗯，
0: 大概你问我，
1: 是的，是的，因为您刚刚说你是我心中的玫瑰花，所以
0: 啊，茉莉花，
1: 哎，我一听不对呀，这是茉莉花呀，
0: 我说错了啊，茉莉花，对。
1: 好，但您歌唱的特别棒，我喜欢听您唱歌。
0: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鼓励。
1: 哎，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长春听友严玉斌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你是我心中的茉莉花》。这首歌融合了民族元素和一些流行风格，它以茉莉花为意象，表达一种纯洁又真挚的情感。这首歌并不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首传统的民歌《茉莉花》，而是现代创作，旋律非常的优美，常常被用于抒发深情与思念。歌词呢是借助茉莉花象征心中的美好高洁的爱人或者是情感寄托，所以它很富有诗意和画面感。演唱的版本也特别多，但是一般呢常见于民歌歌手和跨界的演唱当中。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2: 上午好，上午好。我今天吹一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1: 好嘞，您是用竹笛吗？
2: 哎，对。
1: 好。
2: 声音还行是吗？
1: 挺好的。
2: 好，我开始啊。
1: 哎，好。
2: 渔家姑娘在海边。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太好听了，让我们重温经典，特别好听。谢谢，谢谢高叔叔。
0: 谢谢。
1: 嗯，
0: 好，
1: 好，
0: 再见。
1: 我们再见。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用竹笛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渔家姑娘在海边》。这首歌是创作于1974年，当时谢铁骊在拍摄电影《海峡》的时候，他邀请李汝清创作插曲的歌词，然后又请作曲家王明来作曲，于是呢，他们就共同创作了这一首《渔家姑娘在海边》，是以清新的艺术风格和优美的旋律展现了海岛女民兵的生活与情感。那么当时伴随着电影的放映，迅速的风靡全国，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电影音乐的代表作，而且它的民族风格与现代感的结合也至今仍然被广为传唱。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
2: 给高大哥点赞。
1: 哎，演奏的特别棒哈。
2: 太棒了。
1: 嗯。
2: 也给你点赞哦。
1: 谢谢，谢谢。
2: 非常喜欢你的声音呐。
1: 嗯，谢谢您。今天是用唢呐。嗯。
2: 和一个二人转小帽和一个歌曲的串烧。
1: 哎，好，歌曲是什么名字？
2: 歌曲是拥军歌。
1: 什么拥军歌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好嘞，您准备一下。
2: 声大小啊。
1: 可以可以。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吹得特别棒，演奏得非常好，非常好。嗯，
0: 哦，声音大小
1: 很好，
0: 一般
1: 声音非常好，
0: 声音都小。
1: 不不，这个声音不小。
0: 哦哦，
1: 嗯，很好。
0: 就是听不着，也不知道啥样。
1: 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哎，
0: 时间留给下一位吧。
1: 好嘞，谢谢您，我们再见。好，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彦青用唢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拥军歌》，这是为表达人民军队的热爱和支持而创作的一首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群众基础。那这首歌最早可以追溯到1943年延安双拥运动期间，这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传统的文化载体。在任何地方流，那这首歌是诞生于抗战时期，歌词也是朴实真挚，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新四军的拥护之情。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欢迎您给我们点赞，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好，接下来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2: 刘天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是安徽合肥的听友是吧？
2: 对，
1: 嗯，欢迎您。
2: 这刚才那个我亲民是我的个人，您就那个他吹这个唢呐，我听到了非常好的，
1: 非常好哈，
2: 又有氧。
1: 今天您要唱什么歌呀？
2: 今天那个阿姨唱个所谓的更有简单啊。
1: 嗯，好，今天徐女士，您要唱什么歌？
2: 今天的云呢，给我们路边好声音简单，给何老师。啊，
1: 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嗯，
1: 您唱什么歌？
2: 天边的月亮。
1: 天边的月亮，好嘞，那您开始。

我在

0: 陈老师。
1: 哎，唱完了是吧？
0: 唱完以后这个没法哄吧？
1: 啊，徐女士，您这一次声音稍微有一点小，尤其是您唱歌的时候离电话听筒有一点远，下次稍微近一点。
0: 哦，他就是远了一点，靠。
1: 对对，听歌词不太清晰，所以
0: 我这紧的。
1: 嗯，离话筒有一点远，下次稍微近一点就行了。
0: 感谢刘点帮助啊。
1: 啊，其他的都挺好的。啊，好，感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啊、
1: 哎，好嘞，再会。好，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天边的月亮》。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是深情婉转，它以月亮为意象来寄托思念之情，表达了月弯唱你的忧伤，月圆唱那地久天长的这种情感主题。而且呢，这首歌也抒发了一种军旅情怀，它讲述的是边防战士守卫祖国的奉献与思乡之情。
2: 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1: 好，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3: 啊，你好，是陆平吧？
1: 哎，你好，是我刘女士，上午好。
3: 哎，好，大家都好，朋友们大家都好。
1: 对，大家都好。今天是要唱什么歌啊？
3: 唱一首台湾校园歌曲，叫《清晨》。
1: 清晨，好嘞。那您先出谜语。
3: 哎，好，
1: 嗯，
3: 出一个谜语。
1: 哎，
3: 两个带，天天带，少带一个把人笑坏。这个带吧是口袋的带。
1: 嗯，好，
3: 哎，两个带，
1: 嗯，
3: 天天带，少带一个把人笑坏。这是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的服饰。
1: 好嘞，那您现在唱歌。
3: 好。听到听到公鸡叫，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鸟语花香春光好，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早晨空气真是好，高高兴兴骑着单车跑，奔跑在那林荫道，我们相约在那小木桥。青青的草原对我笑，那绿油油的秧苗在山脚，葱葱的山林在身旁，那白茫茫的云雾在山腰。早起运动身体好，身强体健智慧也增高，奉劝大家要起早，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听到听到公鸡叫，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鸟语花香春光好，今天又是一个艳阳照，早晨空气真是好，高高兴兴骑着单车跑，奔跑在那林荫道，我们相约在

我家，青青的草原对我笑，那绿油油的秧苗在山脚，葱葱的山林在身旁，那白茫茫的云雾在山腰，早起运动真是早起运动。

0: 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奉劝大家要起早，美好时光不要辜负了。好了，看完了。
1: 好，谢谢谢谢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老歌哈。下面揭晓谜底。嗯、
0: 好，
1: 嗯，
0: 这个带吧是口袋的带啊，
1: 嗯，
0: 叫两个带，天天带，少带一个把人笑坏。这是人们穿的袜子。
1: 嗯、袜子，好嘞，好，谢谢谢谢刘女士，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叫《清晨》。那么这首歌呢，是通过描绘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鸟相约来问好，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场景，呈现出清新质朴的校园歌曲的风格。那么这首歌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哈，它是作为台湾校园歌曲的代表作，摒弃了传统歌曲的宏大叙事，转而聚焦晨间生活的场景，通过花香扑鼻、晨雾漫山绕这样的一些意象来展现校园生活的清新气息。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展示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好，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99的这位听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杨先生，杨先生，上午好，嗯，来自云南的听友，欢迎您。
2: 是的，
1: 今天要唱什么歌？
2: 今天我唱《石油工人志在四方》。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好。一颗红心，一双手，我为革命献石油。并且任我他溪流跟我走，断际为我泪掌故。

是家，狗旁红色宝树捧在手，艰苦穿越干革命，金色的石油滚滚流，石油工人力量大，毛泽东思想照心头，一颗红心一双手，我为革命献石油，高山任我跨，大地任我走，管他为我系红旗，开个班我等石油，眼观下遍地一身开始油花，金家山西听革命风雷吼，跟着毛主席向前进，历史革命不停留，石油工人志气大，为人

0: 这首歌是以一颗红心两只手我为革命献石油为核心，展现的是石油工人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同时呢，它也是70年代哈、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那欢迎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会准时为大家开通。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您只要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我们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为我们点赞，也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下面的时间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85815599。你好，
1: 是我吗？陆平。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1: 哦，你好。
0: 嗯，今天唱什么歌呀？
1: 这歌名叫炫出风采。
0: 炫出风采。好
1: 好听，好听的歌我也学不着。这小爱他妈他不给我放。不严格。
0: 嗯，
1: 这破歌他不封起来。
0: 也没有什么破歌，每个人的这个欣赏的水平啊或者是喜好啊都是不一样的。哎，什么样的歌都有人喜欢是吧？
1: 一来唱不好，二来歌曲的不好点。
0: 那您今天选的是哪首歌？炫出风采是吧？
1: 那是一个人叫炫出风采。
0: 好，那您给我们唱吧。
1: 我唱欢乐的歌谣，唱得你走进了美景良宵，那舞蹈旋的跳，让我们一起来尽情的跳，跳出风采，跳得骄傲，跳得万物都齐声欢笑，跳出一道彩虹桥啊，带着你走出了云霄，跳出了我们的创造，舞出了我们的自豪，唱出了坚持的号角啊，卷出了所有的锋芒，送给你一曲欢乐的歌谣，唱出你人生是如此多娇，甜美的笑容分外妖娆，荡起的心扉舞动不眠的良宵，跳出风采，跳得骄傲，跳得万物都齐声欢笑，跳出一道彩虹桥啊，带着你走出了云霄，跳出了我们的创造，舞出了我们的自豪，唱出了坚持的号角啊，卷出了所有的锋芒，跳出风采，跳得骄傲，跳得万物都齐声欢笑，跳出一道彩虹桥啊，带着你走出了云霄，跳出了我们的创造，舞出了我们的自豪，唱出了坚持的号角啊，卷出了所有的锋芒。谢谢。
0: 这歌多好听啊。谢谢您叔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这歌我学两三年了也没唱成。
0: 挺好听的。好，谢谢您。
1: 再见。
0: 哎，好，我们再见。好的，感谢来自农安的听友宁有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炫出风采。这首歌旋律是欢快激昂，充满了正能量，它就是鼓励人们一定要勇敢地展现自我的风貌。如果你有才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杨先生又给我们带来一首老歌，非常好听，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石油工人志在四方》。这首歌呢是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初，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石油行业的歌曲。

一定要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应该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才艺就要展示给大家，也同时呢通过表演才艺的过程来提升自己的幸福感和快乐感。欢迎大家拨通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是陆平，欢迎大家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

我们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哈，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每一次才艺展示环节当中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和0431-8581-5599。在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您真是体会不到那种开心和快乐，还有那种成就感，那种满足感。其实有很多经常参与节目的听友都是有这样的体会，而且通过学习歌曲、演唱歌曲或演奏歌曲，我们也得到了身体的锻炼和免疫力的提升。这对于老年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业余活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听友都能够积极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能够在每一次才艺展示的环节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十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倾听和陪伴，感谢在视频前关注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感谢您的点赞和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帮助。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老年聊天室节目获得健康，获得快乐，同时呢，也能够得到人生圆满的这个愿望哈。今天呢是小满，再次祝愿大家小满节气快乐，希望您能够在身旁的和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寻求更多的共鸣，找到更多的快乐，同时和家人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互敬互爱，相敬如宾，能够理解每一个人的想法，希望每一个家庭都和睦幸福，人生圆满。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更多精彩内容，希望大家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好，感谢大家，我们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下载吉祥新闻，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健康娱乐广播，更多精彩内容。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包兴到南清宫来给送寿礼，轮到他一报寿礼的内容，这写账的这位啊，不屑一顾。一听说是寿桃、寿面、寿酒、寿杖，说你就这些东西啊？包兴说：“对啊，先拿过去吧。”啊！包兴一听，拿回去。包兴心想：这是当着我的面卷我的面子，官不打送礼的，怎么今儿个我送礼，你还想把我打发回去？包兴说：“您先等会儿，拿回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寿桃是生的，是熟的？寿桃熟的，我告诉你，那是上等的麦子粉蒸的。哦，寿面呢？寿面当然那是生的了。这个寿面还是真弄了不少，20来斤。考虑到您这南清宫里边人多，到时候下面条不够的话，就可以下我们这个啊。寿酒呢？寿酒那是好酒啊，10多年的陈酿。我告诉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这玩意儿，我们这儿啊没地儿放。您那寿桃跟寿面放在那个仓库里边，用不了2天它就长了毛了，我们得给往外扔。干脆这边拿回去，你们先自个儿用。哎，您这个送的这个礼呢，我可以给您写的账面上有这个了。寿账呢，可能那是写的字儿，这给您留下。那些个东西，这就是没地儿存，拿过去。包兴说：“我是给你们府里边来送礼的，这个礼他不管是轻是重，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啊？你让我拿回去，拿回去，这不是卷我们的面子吗？什么叫卷你的面子？”你不就开封府的吗？包兴说：“开封府的怎么的？开封府管的是东京汴梁，连你的南清宫都在开封府管辖之内。”哎，你这跟谁说话呢？和感情写账的这位挺横。为什么？这就叫主多大奴多大呀。你别看他是底下人，他可是在南清宫里办事的。他站起来了，你说我们这南清宫在你开封府的管辖之内，你开封府应该是在我们南清宫的管辖之内，你知不知道？两人都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宁总管。这宁总管往外一走，一听这有人吵吵，宁总管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你们吵嚷什么？包兴一眼看见宁总管了，因为昨天宁总管上开封府去了。包兴马上冲着宁总管一报办：“哎呦，宁总管您来了。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的话，今儿个我都没脸出这个南清宫了。”哎呦，这不是包总管吗？哎，不敢当不敢当，您可别这么说。哎，我就是包兴，您看我这今天奉着我们大人的命令给您这送了寿礼来了。您瞧您这把门呢，嫌我们这寿礼太薄，要让我把这寿礼带回去，怕我这个寿桃寿面料您仓库里边长了毛。你说您这地方也太讲究，要是长了毛的话，那您就把它扔了吧，也别让我们带回去，是不是？宁总管，您瞧这怎么办？好，这几句话一说，这宁总管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写账的这个人呢，姓刘，人都管他叫刘二先生，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宁总管看了看这写账的，他把那刘二先生先生俩字去掉了。我说刘二，哎，总管，谁让你这么办事啊？啊，总管，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位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这是我昨天到开封府特请来的贵客，懂吗？哎哎，是是是是，哎哎，这位，哎，您多担待， 您多海涵，刚才全怪我，全怪我。包兴说，别说你怪你怪我的，我就问你，我这寿桃寿面跟寿酒还有寿账你收不收？收收收，当然快点收。这个我告诉你，收了你还得把它用上，长了毛扔了可不行。哎，是是是是，您放心，全给您收了。这个我收下。我说宁总管，刚才我们两个说的话呀，有点不得对劲，不知道您听到没听到啊。这也是话赶话挤兑的。我说这南清宫他也归开封府管，他说开封府应该归南清宫管。这个话呢，反正我们都是气话，您别往心里去。宁总管说，对，您说的对，南清宫这是一个府地，论地面来讲就归开封府管，南清宫要出了事儿，就得找你开封府到这来查办。你瞧你瞧你瞧，这宁总管，你看您这不向着我说了吗？这刘二在旁边一听，得了，哎，这位包爷，您就别再给我添油加醋了，再添油加醋，我这饭碗子就打了。宁总管说，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待得住吗？啊，就冲你这样的人，明儿就得卷铺盖。包兴一听，哎呦，宁总管，您可千万别这样，我当着他的面我向您求个情，您说他，您骂他，甚至打他都行，可千万别让他卷铺盖。要是一卷铺盖，他饭门没了啊！宁总管，他的饭门要没了，他得骂我一辈子，您别让我赚这骂，您可别让他走，行不行？您当面答应我。宁总管一听这包兴挺有意思，好吧，今天看着包总管的面子，刘二，你以后要注意点，可再不许这么样对待客人。哎哎，你这叫势利小人。哎哎，你这叫狗眼看人低。哎哎，好，把他数了一顿。最后这宁总管把包兴请到里边，倒在配房里边落座。宁总管跟包兴就说了，我跟您说呀，现在我们少王爷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我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您跟少王爷见个面，当面说说您此来的目的，好不好？包兴说，我正要有话当面禀告给少王爷呢。好了，这宁总管进去，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

包总管，您跟我来。令总管领着包兴来到了客厅，客厅里边正面端坐一位年轻的王爷，这位王爷就是六合王，他叫赵华。这六合王头上戴书法金冠，身上穿四爪龙袍，腰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着墨履。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非常的精神，在客厅里边坐着。包兴进来之后先是见礼，然后这六合王让包兴在旁边落座。包兴坐下之后，这才跟王爷说：少王爷，我是受我们包大人的派遣，今天到在这里向少王爷禀告一件事情。哦，六合王说，你来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呢？少王爷，是这样，昨天宁总管过府见到我们包大人了，也知道狄王妃对包大人的这一片心意了。本应该明天是狄王妃的寿诞之日，包大人是想要过府来祝贺的，可是呢，这开封府里边啊，天天堆着不少的案子，明天包大人要亲自审理过问最重大的案子，公事在身，实在是太繁忙了，明天包大人过不来。但是包大人呢，想到想让我们的包太夫人跟随着我们的包夫人，明天代表他到在这里给狄王妃拜寿，不知道狄王妃能否答应，请少王爷跟狄王妃说一声，我好带个准信回去，以便让我们的太夫人做好准备呀。包兴一说这话，少王爷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先在这里稍坐，我到后边去一趟，然后我再告诉你。哎，包兴在这坐着，就看那个少王爷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少王爷回来了。包兴啊，刚才我到后边向狄王妃禀报了，狄王妃非常高兴，说明天下午不接待客人，专门接待包太夫人，请你回禀包太夫人，我们南清宫明天下午恭候他的大驾。哎呦，包兴说，那就谢谢少王爷。包兴说完了话之后，在这告辞，回转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把事情经过跟包公这么一讲，包拯马上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李娘娘。明天下午就要到南清宫去见狄王妃，又叫狄娘娘。说王妃就是王妃，娘娘就是娘娘，怎么这狄王妃还可以叫狄娘娘呢？这就因为大宋国朝这个八王和皇帝他们之间这个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大宋江山第一个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个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这是亲哥俩，那么亲哥俩两支往下延续，江山是姓赵的，是哥两个他的后代往下传，本来应该是赵匡胤的儿子登基，也就是现在的八王千岁登基，偏偏是赵光义篡夺了王位，那么赵光义的儿子又接替了他的王位，由赵光义这一支往下传，可是传来传去传到了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打宋高宗往下又传递到了赵匡胤的这一支了，所以宋朝的皇帝是两支接替往下传的，所以狄王妃有人就管她叫狄娘娘，别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来，因为人家都是一家。李娘娘这人一想要见狄王妃了，她是心中非常的高兴，但是尽管是高兴，但是也有很多的想法，此时心境也非常复杂，不知道见到狄王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转过天来，李娘娘收拾齐整，包公让李娘娘坐着轿，让自己的夫人也坐了一程轿，在众多的仆从陪同下，够奔南清宫。

李娘娘此行呢，带着那两个非常精明的小丫鬟，这两个小丫鬟开始倒是没名，李娘娘想不能叫她家里的名字，就起了个丫鬟名，一叫春桃，一叫春杏。这春桃春杏跟着李娘娘就到了南清宫，轿在南清宫的宫门一停，李娘娘由打轿这边一走出来，包夫人随后者也一下轿。南清宫的门外，感情这位宁总管早已经在这迎候多时。为什么对这位李娘娘如此的隆重接待？这是因为狄王妃的命令。狄王妃昨天一听说包公不来，说他母亲来，这狄王妃呀，心里更高兴。因为什么？八千岁现在没在府中，如果包公来了，那只有说少王爷接待他，他们两个见面。那么包公的母亲来，狄王妃心想，正好我见见这位太夫人，我看看这位太夫人她是用什么教育方式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好儿子，给大宋国朝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廉政的大臣。想跟老太太见见面，女人跟女人见面谈话方便，所以今天早班的嘱咐，这宁总管在宫门前迎候。宁总管一看这位李娘娘和包夫人他们下了轿了，包兴陪着来的，包兴当时向宁总管一只眼说，这是我们的包太夫人，这位是我们的包夫人。宁总管上前见礼，迎请老少二位夫人进南清宫，随后跟随的这些人役也跟着进来了，人役们自有安排的地方，包括包兴他们在一个地方安排，领着这二位先是到在了狄王妃的住室客厅。到客厅里边，狄王妃跟李娘娘两个人这一打照面，李娘娘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狄王妃先是一拜，说草民包氏给王妃见礼。这狄王妃一见李娘娘，当时她的眼睛一闪光，为什么？这狄王妃发现面前这个人，哎，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想起来，20年了，这人都是有变化的。另外，在狄王妃的记忆当中，早就知道李娘娘已经在冷宫里被烧死了，他不会再活着了。可是今天出来这个人，他是长得像李娘娘，狄王妃就没往那联想，赶忙走到跟前，伸手相搀，哎呀，包太夫人不必施礼，快快请坐。狄王妃就让李娘娘在旁边坐下了。那么包夫人呢，过来也给狄王妃见礼，狄王妃让包夫人在这边坐下。当时这狄王妃就跟李娘娘谈唠了一番，说包太夫人，您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李娘娘坐在那里说，嗨，什么好儿子啊，这都是托当今皇上的鸿福啊，我儿子也是一个不才之人。哎呦，您可是太客气了，怎么能这么说呀，您的这儿子啊，为大宋国朝办了很多的好事啊，陈州放镇，朝野皆知，到现在提起来您的儿子，大家都说他是为官的表率。哎呦，狄王妃，您过奖了，过奖了。好啊，既然到此了，今天我们姐俩就在这儿共进晚宴。狄王妃很客气，说我们老姐俩共进晚宴。这李娘娘一听，好啊，我正想要跟你共进晚宴，谈谈详情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酒席摆上。狄王妃今天可是隆重的接待，这桌酒席非同一般，山珍海味是银耳燕菜呀。酒席往上上着，狄王妃就跟着包太夫人一边谈唠着，
今年这个酒菜都有什么呀？什么都有，什么鱼翅啊，什么海参呐、啊，什么熊掌啊，什么燕窝呀、啊，呵，全都是贵重的菜肴。令这位狄王妃感到有点吃惊的是，这位包太夫人居然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她没拿那个鱼翅当粉条吃，没拿那个熊掌当肉皮吃，而且当着燕窝一上来的时候，这位包太夫人说了一句话，使狄王妃心里边为之一震。包太夫人一吃这燕窝，哎呀，这是公燕啊。这一说公燕，狄王妃心想，哎，这包太夫人吃过见过呀，她怎么说公燕啊？这个燕窝呀，它分等级的，最好的等级叫宫宴，就是皇宫那个宫。为什么叫宫宴呢？这个燕窝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住的房檐底下那个燕子搭的那窝拿起来就吃，它不是那玩意儿啊。真正的好燕窝是在南海当中的孤岛上有一种燕子叫金丝燕，这种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叼着海里边的小鱼儿，用唾液把它粘在了悬崖峭壁上，形成了一个窝。粘完了这个窝，它那个唾液变成了晶莹透明的东西，一种胶质。这种燕窝拿起来之后就叫公燕，是最好的燕窝。采燕窝的人呢，就等着这个金丝燕筑好了这个窝之后，他爬到悬崖峭壁上把这个燕窝取下来。当燕子回来之后呢，发现自个儿这个燕窝没了，没了怎么办呢？这燕子就用一个补救的办法，还是用自己的唾液，要的时候薅下自己身上或者在别地方鸟类的身上取下的绒毛，再粘成了一个窝，这叫毛燕。这样的燕窝呢，被采燕窝的人再把它拿起来，这比那公燕就差着了。而这个燕窝拿下来，这燕子发现又没了，最后他就自己再叼了一些别的小鱼儿，再用自己的唾液往上粘，唾液已经没有了，甚至用自己的胃液往上粘。这个胃液不够的话，把自己的胃液血管呕破，都带着血丝儿粘上了，这叫血燕。这个血燕又差一等，所以这个燕窝是有等级的。而今天李娘娘一吃这个燕窝，说这是宫宴，狄王妃心里就一愣。狄王妃心想，嗯，她能吃出这是宫宴，那就说明过去她经常吃这个东西啊。包公他的母亲尽管说，这个老太太她就算是读书人，出自大家，她也不会经常吃这种东西呀。啊，狄王妃心里边就打了一个问号。当然在酒桌上并没有喝多少酒，这李娘娘说，我不会喝酒，饭吃完了，酒席撤下，在屋子里边观看的这屋子里边的陈列摆设。狄王妃这客厅里边摆的是沉香木的桌椅条案，以及回字形的书架，旁边还有杂物架，其实就是古玩架。这古玩架的最顶上放着一件雕玉，这块雕玉就是李娘娘所说的那个寿山福海玉。李娘娘一眼看见这个东西了，他马上站起身来，走到了跟前，站在这里是驻足良久，两个眼睛转了泪花了。事隔这么多年了，这件东西依然在此啊。狄娘娘这个功夫从旁边走过来了，她发现了李娘娘这眼睛转了泪花，狄娘娘有点莫名其妙，就问了一句，包太夫人，这个东西你认识吗？李娘娘说，这个东西我怎么不认识呢？这是寿山福海玉雕啊。啊，狄娘娘听到这里倒退两步，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心想，这个人他像谁呢呀？

0: 他像当年的李宸妃。
1: 李娘娘以包拯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6: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7: 你迟来的花向妈妈招手。
5: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受到狄邦飞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这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这狄王妃瞅着李娘娘，他忽然想起来了。他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他就注目，觉得她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她像谁。可在此时此刻，他忽然想起来，呀，她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地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20年前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她的脑海之中。他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他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

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眼圈里边转着泪，这个玉雕真好啊，这不是寿山福海吗？这狄王妃一听又是一惊，狄王妃心想，他居然能叫得上名字来。哦，您知道他叫寿山福海？是啊，我想的。您看，这有一座山，这山是红色的玉，这水是绿色的玉，两者天然形成，后边不是有字吗？寿山福海。哦，您看见后边的字了啊？我刚才往后边瞧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字。您对玉雕很内行。不不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太明白。哦哦哦，那好，请到这边坐。狄王妃把李娘娘让到旁边，让她坐下了。狄王妃在她对面坐下了。太夫人，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呐？这李娘娘啊，跟包拯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道包拯他们家是安徽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所以他顺口就答出来了，我呀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哦，您是包家村的人，但是我听您说话怎么带点江南的口音呢？嗨，我这是经常在外边，这口音也南腔北调了。狄王妃听得可是够细致的，他这一句话问他，那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娘娘老家是杭州的，从历史上记载，这李宸妃是杭州人，所以他问他这个话，就因为他听了他的口音像江南杭州那一带的味儿。可是李娘娘用这么一句话给回避了。狄王妃接着就问了，这个包拯他们哥几个呀？李娘娘一听接着回答，嗨，他们哥三个。哦，包拯是老几呀？他是老三，他大哥叫包山，他二哥叫包海，他叫包拯。哦，狄王妃点了点头。接着狄王妃又问了一句，这个包拯今年多大了？哎，这句话一问呢，坏了，怎么回事？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多大。这包拯是哥仨，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这都是包拯的这个妻子李氏平常跟他叨念的，这李娘娘就记住了。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真说不上来。别看在草州桥认了这干儿子，跟着一块进了朝，回到东京了，但是到在东京这之后，他没工夫问包拯多的岁数啊。李娘娘的满脑子装的都是事儿，就是没问这个事儿。所以今天狄王妃一问他，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被问住了。李娘娘当时就打了个奔儿，嗨，这包拯啊，有三十多岁了吧？这句话狄王妃感到奇怪了。狄王妃心想，你生的儿子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狄王妃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包拯他属什么的？哎呀，他属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怎么，他是属什么的呢？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

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来的？包拯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拯猪的。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她连岁数都不知道，她更不知道她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她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这包太夫人她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他，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她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这老太太到了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个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娘就说了，这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那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儿。
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您说他是谁呀？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

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呢，就跟那个李晨飞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他我就是他。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她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明就是狄王妃生的，如果她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她生的了，那是她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他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他一起协助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他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识这个李晨飞，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啊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啊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三天，我天天晚上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了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皇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呀？”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就走了。我记得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二十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晨飞又活了。如果他要活着的话，你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像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

0: 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她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当她一说今天就因为她和李宸妃长得一样才把她留下来，姐妹要在那相谈相谈，李娘娘的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当时就愣了。哎呦，鲍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宸妃的事您感觉到她挺可怜呐？啊，看起来呀，太夫人您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她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皇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啊，你是谁呀？皇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宸妃呀。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你是李宸妃吗？是我呀，皇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她的尸体，她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李娘娘说：皇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皇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啊，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立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 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0: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4: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0: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4: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0: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4: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1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今天呢是我们24节气的小满哈，那今天呢是这个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了，已经是。
1: 是的。
0: 此时呢也是夏意渐浓，万物盈满，春意散尽，暑热是渐盛哈，我们能够体会到就是这几天气温是在持续攀升的。
1: 嗯
0: 嗯，那之后呢降水呢也会愈发的充沛哈，天地间阳气旺盛，湿气弥漫，万物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子粒出满，生机盎然哈。
1: 嗯，
0: 月令72候集解当中有记载说，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意思是说此时的麦类等作物的子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是呢却没有完全成熟，小得盈满既是自然之态，也暗含着养生适度不盈的智慧。人体需要顺应当季湿热交织的契机，践行科学养生之道，为盛夏安康筑牢基础。
1: 嗯，那小满时候咱们就应该把这个养生又抓起来了，每个节日节气节点的时候大家应该更注重这个养生了哈。
0: 嗯，
1: 那中医有言，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时至小满呢，阳气渐盛，暑气升腾，地气上腾，湿浊弥漫，那形成了湿热交争之时的一个这个格局哈。
0: 嗯，
1: 现在大家感觉哎，白天真是挺热的，
0: 对，
1: 有一点暑气的这个意思了。
0: 嗯，
1: 有的时候早上大家起来会看到这个有大雾，
0: 嗯，
1: 湿气也是比较重的，
0: 没错。
1: 如果你最近观察自己的舌头，我发现我这两天就是有点齿痕，就是稍微湿气有点重。
0: 啊，对，确实是。哎，你说到雾，前两天，有一天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大雾弥漫，什么都看不见，
1: 外边啥都看不着。
0: 对，
1: 这两天湿气确实很重。
0: 嗯，
1: 大家可以吃一吃去湿的一些东西。
0: 嗯，
1: 因为夏属火嘛，湿为阴邪，湿热相合呢，最容易困厄脾阳，扰动心神。
0: 嗯，
1: 会使咱们的脾胃运化失司，气息升降失常。
0: 嗯，
1: 感觉这个肢体比较困重啊，心烦口苦啊，口中感觉比较黏腻。
0: 嗯，
1: 或者是上厕所，哎，感觉怎么不像之前一样香蕉变了，有点糖质哈。
0: 嗯，
1: 这个时候小满养生，咱们就应该遵守清热祛湿、健脾和胃、宁心安神这三大核心的要旨了。
0: 没错。
1: 吃的时候呢，咱们不要这时候就贪冷食。
0: 嗯
1: 嗯，还有就是这个时候辛辣后味的东西也是
0: 要少吃或者不吃哈。
1: 对，
0: 嗯，
1: 那也是遵循现在这个小满不易，满而不及之道哈，以温润调摄，缓补缓清，顺势去邪为法。
0: 嗯，
1: 那使咱们的身体气机呢顺应咱们四时阴阳，安和脏腑，固护正气。
0: 没错，那像《黄帝内经》当中就有云，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小满湿浊雍盛，阴邪易袭肌表，内困脾胃，贵在微动助气化，缓行去湿邪。
1: 嗯，
0: 那适度的运动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促进气血的流通，又能够帮助身体排除湿气，缓解肢体沉重之感哈。但是呢需要避免在高温高湿的时段进行剧烈的运动，以防止耗气伤筋。
1: 嗯，
0: 那有些朋友喜欢晨练哈，晨练的时间呢是在清晨的6点到8点为宜。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空气这个就是空气比较清澈，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湿气比较内敛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像有一些小树林啊，这个林间啊，河畔呐，或者是庭院啊，通风的地方哈，我们小区就比较开阔通风的地方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缓步的慢行，或者是像太极拳、八段锦这种比较柔缓的运动，以微微出汗，遍体合唱为度啊。 贵在这个微微宣散湿浊，不耗正气，达到祛湿而不伤阳之妙。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是你看像缓步慢行啊、太极拳啊、八段锦这种都是比较动作比较柔缓的，
1: 是的，
0: 不要进行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啊。
1: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有氧运动就很适合早晨去进行。
0: 没错，
1: 大家如果就是想做一些无氧运动的话，建议大家可能在晚饭之后隔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个10分20分就够了。
0: 对，
1: 这个时候不适宜大量的去出汗。咱们要避湿避热哈，
0: 没错，
1: 就是在中午11点到下午4点之前，这一段呢是一天当中最高温高湿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最好要减少这个外出活动，那如果大家要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同时也不要在这种湿比较潮湿闷热的一个环境当中待太久。
0: 对，
1: 如果出汗了要及时给它擦干，然后更换比较干爽的衣物，防止这个湿气侵入体内。
0: 这两天可能就是天气逐渐升温之后，大家身体还没有适应过来，确实你感觉就是你微微的运动，或者你在家做点什么家务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拆个快递，拆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满身是汗。
1: 前两天下雨下的大的时候，你就感觉屋里边
0: 特别
1: 潮，特别
0: 闷，
1: 对，
0: 又闷又湿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你洗完衣服放在阳台，你去晾，然后你还第二天感觉屋子里湿气特别重。
0: 对，这就不像哈，就是这个节气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很准。你看前段时间就前几天吧，上周大概是我跟楠楠，大上周我俩还说就特别干哈，怎么这么干，然后一下就从干转到这个湿润的时候了。最近脸不敷面膜你也觉得不起皮儿了。
1: 对，
0: 确实是空气当中的湿度哈，现在是逐渐的在加大，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祛湿的工作啊提上日程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首先是要从饮食上注意，像刚刚楠楠说啊，吃的别太贪凉，因为你吃很多凉的之后，这个湿气它就容易聚集在体内排不出去。
1: 对，
0: 还
1: 有就是大家配合着一些运动。
0: 对，
1: 这个时候很舒服了，就是不像原来就是春天咱们还可能感觉早上起来费点劲。
0: 对，
1: 现在就是一下子就20多度了，你早上起来特别凉爽。我起来之后我就是把那个窗户都开开通风。
0: 我家现在晚上甚至已经开始窗户开着小缝睡觉了。
1: 要不太闷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配合运动和饮食一起做好咱们小满节气的养生。
0: 没错。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小满节气，我们除了要注意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运动啊调整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要注意这个情绪的舒畅哈。
1: 嗯，
0: 宁心安神，调畅情志，我们才能够安五脏。那小满呢，暑热健忘，心火易亢哈，湿浊内蕴，脾气呢易困。那这个时候呢，暑热就比较容易扰乱我们的心神，造成烦躁易怒啊这些情况哈。
1: 嗯，
0: 湿困中焦则胸闷神疲，易见心绪不宁，胸闷气短，夜寐多梦，急躁不安。那所以说小满养生啊，重在清心降火，敛志安神，疏肝和脾哈。
1: 嗯嗯，中午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小憩会儿。
0: 嗯，
1: 每天中午咱们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是咱们心经当令的时候，咱们可以这个午休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哈，不要太久。
0: 嗯，
1: 如果睡不着的话，咱们就闭目养神一会儿，放松放松咱们的身心。
0: 嗯，
1: 那既能缓解暑热带来的困倦，又可以涵养咱们的心阴，平复心火，避免午后乏力烦躁哈。
0: 嗯，
1: 还可以快速的恢复咱们的精气神儿。
0: 没错，那在日常呢，我们尽量的要控制自己，少动怒，少焦躁啊。
1: 嗯，
0: 遇事呢要从容平和，我们可以通过静坐冥想啊，还有聆听一些比较舒缓的乐曲啊，品茶赏花等等这些方式哈，调节我们的情绪，舒缓我们的心神。同时呢，多到户外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缓解湿热带来的胸闷不适，让我们的心气呢更加的顺畅。
1: 是的。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

0: 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小满节气的养生哈。食养呢，其实在小满节气也是比较重要的哈。那小满食养呢，要谨遵清淡为先，苦以清心，甘以健脾，淡以渗湿之古训哈。恪守这个减辛增苦，远冷忌腻之原则。那远冷忌腻刚刚楠楠也说了是吧，就是要减少辛辣油腻生冷食物的摄入，保护脾胃的功能，帮助身体排除湿气，清除暑热，兼顾滋养身心。
1: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增苦清心泻火。那中医有云哈，苦味入心，能泻能燥。适量食用一些苦菜呀、苦瓜呀、莲子心啊、芹菜呀，这些苦心之品呢，可以清泻心火，除烦止渴，清热解毒，燥湿和中，尤其是适合现在小满解气的心烦口苦的朋友。
0: 没错，还有呢就是肝胆健脾肾湿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多吃一些像薏米啊、赤小豆啊、山药啊，还有冬瓜、茯苓、芡实等等这些肝胆平和之味，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益气，培补中焦，利水祛湿，有效化解小满湿气困脾，改善腹胀、肢体沉重、大便黏腻等等这些不适的情况。
1: 现在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肾湿生冷，护脾阳。
0: 没错。
1: 这个冷饮啊、冷食呀、寒凉的瓜果呀、生冷的凉菜呢，咱们都应该适当的节制去吃了。寒凉的食物容易损伤咱们的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引发一个腹痛、腹泻或者是脾胃虚弱的一个表象的。现在即使天气

0: 面慢慢的这个变热了哈，但是咱们也需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适应的一个凉爽的节奏。
1: 对，别说哎，这两天天热了，我吃点冰西瓜吧啊，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
0: 是的
1: 啊，其实我每当走过那个超市的水果的摊位前，我每次看到那个西瓜还挺诱人的，但是我每次都忍住了。
0: 对，就是常温的，你现在

0: 觉得吃常温的不过瘾，
1: 嗯，
0: 你就觉得这西瓜就应该冰一冰再吃，
1: 嗯，凉上加凉，
0: 对，嗯，所以说这个就得等到啊盛夏酷暑的时候我们再去尝试啊，少吃一点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膳食要宜轻宜软哈，日常饮食呢我们要以粥啊汤啊还有一些蒸菜凉拌菜为主，要少油少盐，多吃一些易消化易吸收的食物，这样呢能够帮助减轻脾胃的负担，又可以适当的搭配这个清热利湿的食材，助力我们身体的调理。
1: 没错。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接着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小满季节的这个养生食疗方哈。
1: 嗯，
0: 首先呢是薏米赤小豆山药粥，我们需要准备薏米30克，赤小豆20克，这个赤小豆我们提前给它浸发一下啊。还有呢，精米就是大米100克，山药50克，我们把这些米呢给它淘净，然后一同放入到砂锅当中，用武火煮沸，再转文火慢熬，之后呢再加入山药，然后给它煮至粥稠米糯啊。我们可以酌情的少加一点冰糖调味儿，如果说大家可以接受这个它不甜，那你就可以不加啊。
1: 是的，
0: 那这一款粥呢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益气，利水渗湿，清心安神，对小满时节的这个湿困脾胃，还有肢体沉重啊，还有一些经常感觉到神疲乏力啊，心烦，少觉，然后平和养中啊，久食无伤。禁忌呢就是孕妇朋友，然后尿频，还有这个平时经常会有一些大便溏稀的这样的朋友，或者是宫寒啊，经期的时候啊，或者是便秘体虚的朋友，这个时候要忌食。
1: 那除了这款粥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做冬瓜海带排骨汤。那我们需要准备冬瓜1斤，泡发的海带100克，排骨呢300克，生姜少许。排骨我们要提前把它焯水去腥，和姜片一同把它炖至软烂。再加入冬瓜海带，慢慢的去煨哈，味道入味儿，再加入少盐，还有就是其他，如果你
0: 就是大家喜欢吃什么调味儿，比方说我平时就擅长用这个酱油
1: 或者
0: 去做菜，你就可以少放一点小生抽，
1: 对，或者放点这个胡椒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盐味儿有咸味儿就可以接受的话，咱们就是放少许盐就可以了，
0: 对，
1: 不用去过多的进行一个操作哈。功效就是呢可以清热利水，渗湿消肿，养阴和脾，适宜小满节气这个湿热内蕴哈，周身比较困重，下肢咱们感觉有的时候有点浮肿啊，
0: 对，
1: 或者是轻而不寒，润而不腻，这个我就觉得老少朋友都可以去吃它。
0: 而且不谈它的什么有没有什么作用，就是这道汤我觉得就很美味。
1: 就是晚上的时候喝一点就很舒服。
0: 对，
1: 脾胃虚寒或者是胃寒腹泻或者是甲亢啊孕期的朋友，咱们要谨慎使用。
0: 没错啊，那另外呢还跟大家推荐这个苦菜瘦肉汤哈。我们准备200克的苦菜，150克的瘦肉，少许生姜，把瘦肉切片给它稍稍的腌一下啊，然后苦菜呢给它焯水去一下这个涩气，清水入姜煮沸，下瘦肉煮熟，然后呢再把这个苦菜给它加入进去，略略的煮一下，调味儿滴点香油就可以了。那这一款苦菜瘦肉汤呢能够帮助大家清热解毒，清心除烦，祛湿和胃，针对小满时节暑热扰心，口苦咽干，心烦易怒，湿热内滞的情况呢是非常不错的哈。清泻心火而不伤正气，舒化湿浊呢又能够护脾胃。这一款汤如果说脾胃素来比较虚寒的朋友，然后容易腹泻便溏的朋友，还有体质寒凉的朋友就不要来使用了啊。
1: 这个传统时节咱们这个吃的就是应该在小满多吃苦菜，常食鲜，在古代的习俗是这样的，咱们应该多食苦菜、苦瓜呀这种时令的蔬菜，寓意呢苦下清暑，清心泻火，去碎安身。
0: 没错。
1: 还有就是现在小麦的麦粒呢也是渐渐的丰满了，新麦出熟嘛， 民间会尝新麦，食麦糕、麦饼，寓意呢就是籽粒盈满，五谷丰登，年年平安。
0: 没错，那我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时节呢，就要防止这个湿热侵入身体。小满呢，就是湿热交蒸的时候，切忌久居潮湿之地啊。那比方说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少露腰和肚子，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啊，
1: 是
0: 要护住脾阳，防止湿邪内困脾胃。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饮食宜清淡简腻，少食辛辣的食物，还有生冷的这种冰饮啊，经常的吃一点薏米啊，吃小豆啊，山药、冬瓜啊，这种健脾祛湿、和中化滞的食物。还有就是像一些脾胃虚寒的朋友，要忌食忌多食啊，这个苦寒凉菜、生冷瓜果，吃。就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呢，可以多放一点姜啊，还有红枣这种温中和胃的食材，以免加重便溏腹冷。
1: 是的，
0: 湿热体质易长痘口苦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比较沉重的朋友呢，宜常食一些清利湿热之品，少进补，忌后味，以清润调摄为主。
1: 没错，这个小满呢是万物小的盈满之时，也是咱们春夏交替湿热蒸腾之枢纽哈。养生呢，咱们贵在清利湿热，健脾和胃，宁心安神，要顺天时，节饮食，调起居，和情志，不贪盈满，不嗜峻补，以清润平缓之法调和咱们的脏腑。要固护正气，安稳度过长夏湿热的一个时节也可以为整年的身心康健呢继续咱们的一个固本哈。正如民谚所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顺四时之气，循自然之道，则身心调和，岁岁安康。
0: 没错，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大二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富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春节时间是每周二的全天，如果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提醒大家不要刷屏哈，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同时呢，提醒诸位回听回看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都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整场直播情况。那么屈老师的擅长哈，来跟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你有如下的情况呢，都可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神经啊、肌骨内外科疾病等等哈，包括比如偏瘫、截瘫、周围神经瘫、产后颞下颌关节疾病、脊柱侧弯颈腰关节疾病等都可以哈，所致的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评估及治疗，热毒毒素注射、疼痛

0: 注射、PRP、注射治疗等哈，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屈福林屈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您好，屈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我的个人理解其实就是通过超声的引导，然后我们更准确的找到注射的位置来进行一个治疗，是这样是吧？
1: 对，是的，主持人。
0: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
1: 好的。既往呢，我们传统的一个注射治疗主要是一个盲打，那我们是需要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剖定位。那现在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超声引导。其实它也不是一个新的技术了，它目前截止到现在使用在临床上大概已经有将近50年的时间了。那超声引导呢，可以让我们在注射的时候呢，能够在超声下，然后准确定位到病灶的位置，并且呢，把这个注射针，然后能够直接注射到我们的这个病灶部位，然后我们还能够观测到我们的这个注射的药物是否直接打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注射部位，所以它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有效、更加精准。
0: 明白了。专家已经把这个超声引导注射治疗的这个临床应用上的一些情况简单说了说，我们还是通过这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今天这个节目，要告诉你哈这个技术的好处啊。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位老年男性，是脑梗后6个月，足内翻啊，然后踝部屈受限，足跟呢是无法着地的，行走困难，易摔跤。超声定位这个腓肠肌、比目鱼肌、胫骨后肌精准注射入毒毒素，然后呢是这个踝背屈角度增大了，足内翻减少，步态改善，可独立行走了啊。那这个病患的具体情况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下呢？
1: 好的，主持人。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其实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个患者。就是很多偏瘫的患者呢得病之后都会存在肌肉张力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上肢患者会存在一个胯框的一个状态，手呢也是一个掌屈直屈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下肢常见的其实就是一个大腿的内收以及踝背屈受限，也就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比较紧，甚至包括我们的胫骨后肌以及这个拇长屈肌、指长屈肌这样的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那就会导致踝背屈受限，然后站立的时候呢足杆就不能着地。那这个时候他走路的时候也会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这个足会内翻足背伸呢会受限，那它的安全性就会不能够保证，然后呢足可能会出现一个震颤。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一个药物治疗，那常规呢可以用一些理疗，包括我们的这个口服药物或者是外用药，但是这些药物治疗呢其实都是可能短时间的改善这个肌张力，但是它的作用会时间比较短那还有一个药物呢就是我们的肉毒毒素注射治疗，那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张力降下来，然后呢可以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概持续时间能够在3到6个月，所以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适合的患者，我们会给患者建议进行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
0: 好，再来看第二个病患情况，是一位老年的女性哈，双膝疼痛5年了，逐渐加重，致行走困难哈。核磁检查提示关节软骨变薄、滑膜炎、关节腔积液、半月板损伤等等。超声引导关节注射这个 PRP 哈，3次治疗后呢，疼痛减轻了，活动能力提升了哈。那这位老年朋友的具体情况，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老年患者呢，其实他的膝关节的损伤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疾病甚至包括现在的年轻人，甚至儿童包括这个爱运动的我们这些儿童年轻人呢，有的患者就其实他不是说他运动了很多，他有的患者就是平时不怎么运动，突然之间运动了几次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那这之类的患者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年性的一个关节炎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膝关节的损伤的问题，包括软骨半月板周围的一些韧带肌腱那还有软组织的一些炎症反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用一些注射的药物的治疗那包括激素那我们这个患者的病例呢，其实他用的是 PRP 也就是富血小板血浆注射治疗的。那富血小板血浆治疗呢，它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药物对于老年性的一个轻度到中度的一个膝关节炎以及膝关节的损伤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0: 明白哈，所以说当你遇到了一些疾病上的一些困难，选择医生、选择医院其实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已经开展了很长的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那说到这儿的话，能不能具体的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超声引导的这个注射治疗呢？
1: 其实超声引导呢，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尽量用超声引导来做治疗。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组织它周围呢比较复杂。 周围的血管神经也比较多啊，这个情况下我们会选择用超声引导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再一个就是呢，用于我们的神经阻滞啊，那在超声下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经在什么位置啊，在哪里，神经有没有这个损伤，有没有一个肿胀啊，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药物

0: 精准的注射到神经的周围，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治疗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1: 嗯，说白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到了一个定位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彩超？
0: 对，它就是彩超，就是常规我们使用的一个彩超。
1: 嗯，
0: 只是我们正常用的这个彩超呢是机器特别大啊。
1: 嗯，
0: 但是我们常规的这个注射治疗，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机器，也不需要那么精，就是那么精细。
1: 嗯，
0: 那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床头的一些可移动的便携式的彩超，能够定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就可以。所以这个机器呢现在来说非常的丰富啊，那应用呢也非常的广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科室可能都会存在这个使用这个床头的彩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在我们这个广泛的应用的情况下啊，对患者来说他的这个人群也是越来越广泛的。
1: 到底什么是超声引导？刚刚专家也介绍到了啊，我相信大家也清楚了。那下面呢，我的这个问题呢，就想要请教专家哈，就是超声引导下的注射治疗，相对于传统的盲打，那最核心的这个优势，能不能也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嗯，好的，主持人。那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精准。嗯，传统盲打就是靠经验靠解剖，但是解剖每个人的解剖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差异，都会有一些变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打偏，而且如果是血管的话盲打是没有办法避开的。如果是在彩超定位下呢，我们就很方便很便捷的就可以把血管神经就避开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实时的去看到我们的病灶，而且并且能够实时的看到我们的针尖啊，针到了哪个位置啊。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是看着针进去的，看着针走到哪里啊，而且针在注射药物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周围的组织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能够避险，也就是避开危险的部位，然后呢见效快，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副作用。
1: 嗯，那就是安全精准啊，同时呢我们说实话我们是看盯着他该往哪走，他听我们的指挥。
0: 对
1: 啊，盲打呢可能就大概这块区域，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哎呀住院有点难呢啊，咱们科是不是床位也是非常的紧张？
0: 是的是的，一般约床都要提前十天半个月的啊。
1: 对，
0: 去进行一个排
1: 队。对，虽然有点难，但如果说您提前约的话，时间长一点的话还是能排到的哈。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病重的这个缓急嘛，如果重的话我们可能是不是也会提前来进行安排。
0: 嗯，是的，可以的。嗯，
1: 就是一切以患者为本，以患者为服务根本嘛哈。
0: 嗯，
1: 好，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曲教授我棒棒的。好，也非常感谢哈，
0: 谢谢
1: 这位朋友的这个反馈，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曲教授您好颞下颌紊乱疼痛张嘴受限怎么治疗？
0: 嗯，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科现在也是非常多的一个患者的人群。
1: 嗯，
0: 那常规的话如果是张嘴受限了，首先是要做一个颞下颌关节的核磁平扫，我们看一下究竟是什么问题。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有关节积液，有的会有这个关节盘的一些移位，或者是甚至是这个关节周围的这个骨质的一些变化。嗯，那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检查，检查之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检查的结果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那治疗呢就包括我们的抗物治疗、药物治疗、理疗、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进行的。
1: 嗯，是没问题的，但具体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
0: 对，
1: 然后为您量身制定一个属于您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给您一个建议。你看这位朋友说这个是什么科啊？你应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名头哈，是康复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那顾名思义呢，就是和康复相关的。以前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胳膊腿有问题了，我才来到康复。但是现在我要郑重的告诉你，康复科可不仅仅是治疗这骨的一些康复，很多疾病它也可以来进行，比如亚健康，而且很多情况还提前进行一个预防，都可以，是吧？
0: 是的，是的，很多患者可能会有一些体态的问题啊，他也会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治疗。
1: 嗯，好，那曲老师今天既然咱说到这个话题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复科都是哪些，都能干啥
0: 啊？
1: 好不好？
0: 这个范围确实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啊。那如果说从我们科室的这个分工来说，那我们康复治疗师的这个分组的来说呢，那首先就是一大类就是神经 PT， 就是我们的神经康复的这个治疗组，那他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神经相关的疾病，偏瘫呢、脑瘫呢、截瘫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再就是肌骨组呢主要是各种肌肉骨骼韧带的一些疾病，包括颈腰椎疾病啊，还有这个腿疼啊、肩关节疼啊等等啊，就是肌肉骨骼相关的一些疾病。那还有呢，我们就是言语吞咽治疗啊，就是言语功能有问题的，甚至是吞咽功能有问题的，很多患者呢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言语或者吞咽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脑血管疾病啊、外伤啊，甚至有的患者可能就是带状疱疹，它就会导致这个吞咽的问题啊，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范围。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传统治疗组，就是针灸组，就进行一个针灸的治疗。那针灸治疗的 使用范围也是非常的广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治疗呢还有一个内科治疗组啊，内科治疗组、
1: 嗯、
0: 就是各种内科疾病，包括排尿困难呢、啊、排便困难呢、啊、还有我们的排痰困难呢、啊、等等啊，这些疾病可以进行一个抗不治疗的。那我们还有一个作业治疗组，就是各种作业治疗，就是各种的日常生活能力有问题呀、啊、那某一个动作某一个功能有问题啊，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作业治疗。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些治疗组。
1: 嗯，明白哈、啊、所以说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康复科其实呢，它治很多很多的疾病哈、啊，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充分的一个认知，可不能像以前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什么骨损伤、住院等等，没有康复多长时间，不是的，现在很多都可以和我们的康复相关哈、啊。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临床中啊，哪些部位的疾病优先选择超声引导注射呢？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好的。嗯，那哪些部位需要优先选择超声引导注射呢？其实只要是我们的皮下深一点的，包括我们的深部的肌肉、深部的神经、深部的关节、
1: 嗯、
0: 啊，那我们都优先选择这个超声的一个引导注射。
1: 嗯，
0: 那表面的这个注射治疗呢，可能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盲打，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面部的肌肉啊，就是面抽啊，或者是这个面部的这个神经的一个组织啊，那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浅的，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直接打就可以了。但只要是相对深一点的啊，我们需要通过这个彩超来看神经和血管位置的啊，或者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位置的，那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彩超的一个定位，这样呢可以避开神经和血管、啊、更加精准。
1: 嗯，明白了哈，所以具体情况呢也得来到医院评估一下，看看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情况哈，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同时呢，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哈，如果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这个康复医学科，它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范围其实还挺多挺杂的哈，只要说你有问题就直接就可以问就可以了啊。那么说到这个超声引导注射哈，超声引导注射常用的这个药物啊，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嗯，好的好的。嗯，常用的药物呢，其实可以分为这样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麻醉啊，疼痛嘛，我们首先肯定是要用一些麻醉的药物的，啊，然后呢，可以缓解疼痛，迅速的缓解疼痛。那我如果是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麻醉，那我们就会用到一些这个长效的一个麻醉药物，那就是短效和长效的麻醉药，我们是需要用到的。再一个就是消炎止痛类的药物啊。比如说一些激素药啊，如果是特别疼的啊，炎症反应比较重的，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激素的药物来迅速的缓解疼痛和减轻炎症反应啊。那再就是呢，我们常用的就是 PRP， 也就是副血小板血浆。那如果是有组织的损伤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这个 PRP 的治疗，那可以促进组织的修复。那还有呢，就是肉毒素啊，肉毒素呢主要是降低我们的肌肉的张力的，让我们肌肉放松下来的，就是一些肌肉张力高的患者，或者是这个肌肉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或者是肌肉紧张之后压迫到神经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会应用到这个肉毒素的一个注射治疗。
1: 嗯，
0: 主持人
1: 啊，明白了，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我们再来往下看哈。说到这个超声引导注射治疗，那我们在这个注射治疗之前，是不是也要给患者做一些评估，有没有哪些禁忌啊，或者说我们提前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嗯，
1: 啊、
0: 是有的，主持人，这个禁忌呢，其实是不是那么多啊，相对手术来说肯定是没有那么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药物的选择的情况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不同的疾病会选择不同的药物，不同的药物呢就有相应的不同的这个注意事项或者说紧急症。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局部的感染啊，就是我们的注射治疗呢，它虽然是微创，但是它也是有创的，虽然说针细，但是它也是有眼儿的。那所以如果是局部有感染的情况下是不能打注射治疗的啊。再就是呢，局部的这个组织的这个疾病它不明原因啊，就是我们不能为了止疼而止疼，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它的病因啊，病因明确之后我们才能够决定它用什么样的药物啊进行一个注射治疗。再就是如果说疾病呢是在这个药物作用效果啊，它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啊，或者说作用的这个得病的时间比较短啊，它可以通过一些外用药、口服药或者是康复治疗啊，保守的康复治疗就能够治疗的疾病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不进行一个注射治疗的。
1: 嗯，好，明白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可能听到这样的一个交流题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一开始不太理解啊，他不想讲胃肠，讲其他，一说这个病大家都知道。但是其实我们的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和我们身体的各种疾病都有关联，都相关，对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比如神经啊、脊骨啊、内外科的这个脊骨啊、内外科的疾病，比如偏瘫啊、截瘫、周围神经瘫、产后啊、颞下颌关节疾病、脊柱侧弯、 颈腰关节疾病等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所导致的各种功能障碍的康复、评定及治疗，肉毒毒素的注射、疼痛注射、 PRP 注射治疗等等哈，都可以哈。所以说我们这康复科是包罗万象的，很多朋友以前对康复科的这个理解可能比较单一，但现在我们告诉你哈，康复科真的是能治疗我们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超声引导注射

0: 射的临床应用，就是想告诉你啊，我们是通过超声的这个方式，准确的引导我们注射的这个位置，保证大家的这身体健康更安全、更有效、更有力的来解决您的疾病上的困扰哈、啊，是这样的。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啊，说你好，眼球破裂是直接去急诊还是挂号？哎呦，
1: 这个问题可能是超出了我的这个范围，但是如果是眼球现在破裂，那肯定是要去急诊的。
0: 是的，
1: 如果是既往的一个病史的话，那我们就是正常去挂这个眼科的门诊号就可以了。
0: 对，
1: 我们眼科主要是在这个自强院区。
0: 自强院区哈，好，那说到这个眼睛的问题哈，我想请教一下曲老师哈，那假如说眼部出现一些问题需要康复，是不是也会来到咱们这儿？
1: 啊，对，很多眼科疾病也可以做一些康复治疗，包括我们的结膜炎，散粒肿。麦粒肿就是有一些炎症反应，我们可以做一些物理因子治疗。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眼外肌麻痹是很常见的，就是眼睛看东西双眼模糊。那如果是眼外肌麻痹，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物理因子治疗，促进我们的眼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0: 好，你看刚刚这位朋友说，好的，现在正往二院去呢，然后问说去二院医院哪里呢？咱们眼科是在自强院区哈，你也去到二院自强院区啊就可以了，咱俩这是实时的连线之道。好，我们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再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说到这个肉毒毒素哈，那肉毒毒素治疗啊，这个注射治疗啊，在康复医学科主要用于哪些疾病？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来唠一下呢？
1: 好的。那我就说一些疾病吧啊，大家可能会对疾病更加的了解。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偏瘫、截瘫。偏瘫截瘫之后呢，很多患者的这个肌肉张力就会比较硬啊。大家最常见的这个症状其实就是僵硬，或者是不听话。患者可能走路的时候，这个手就不自觉的上来了，或者是打个哈欠、打个喷嚏，这个胳膊就会屈曲。那下肢呢，可能就打个喷嚏、打个哈欠，它就伸直了啊。或者是呢，我们这个肌肉啊特别硬，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下肢走路的时候呢，脚腿就会往内收啊，它就不能够往外展啊。正常我们两个腿是平行的往前走的，那它张力高了之后，它就会往内收啊，就是腿就会往一起掉啊。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自己绊自己，那自己就走路呢就会受到伤害啊，就容易摔跤。那这个情况下呢，是可以用肉毒毒素的。那再就是那个面肌痉挛啊，就有的人面部是抽搐的啊，面部抽搐的面肌痉挛呢，其实是有一般是有的是这个啊面肌痉挛，有的是这个面瘫之后的一个连带运动。那这两个它都是不能够自主。去控制它的这个肌肉的收缩的，那这个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但是呢，面抽的话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那究竟选的是手术治疗还是一个肉毒毒素的注射治疗？那这个就需要最后来评定之后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选择。
0: 明白了哈，好。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哈，首先说表示感谢哈，刚刚去医院里要处理眼球的问题哈，也希望您早日康复哈，看到您的这个回复了。下面朋友说眼窝深能做吗？老师，就是眼窝深想做一个康复。
1: 眼窝深应该不是我们这个注射治疗的这个范围啊，眼窝深可以问问看看是不是我们的眼表整形，是不是能做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理。
0: 对，而且这个深是深到什么程度？是真的很深，还是你认为的眼窝深？
1: 对，是病理的还是生理的？
0: 对哈，再来看后面的这条留言，你好啊，老年关节炎走路疼痛，不走路不疼啊，这个能不能在咱们这治疗呢？
1: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这个康复的一个人群了啊，因为不走路不疼的话，说明我们的这个病变还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个检查，看究竟是不是老年性的关节炎，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如果确定是老年性的关节炎，然后走路的时候疼，不走路的时候呢还不疼，那就说明它的严重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啊。那经过我们的检查，如果确定是轻中度的一个关节炎啊，那可以进行一个我们的康复治疗以及注射治疗。
0: 好，我们前面介绍到我们康复科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曲老师哈，我们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现在可能我们一些亚健康的一些情况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康复哈。那咱们这个康复科它现在的除了治疗以外哈，比如说像有一些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可以预约然后提前来看一看？在床位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1: 有很多疾病其实是可以门诊做治疗的
0: 啊，门诊。
1: 所以住院的话，我们都是这种患者不能够偏瘫呐、脑瘫呐、截瘫呐，他没有办法天天往这儿来的啊，就是不方便的啊，这样的患者才进行一个住院治疗。那剩下的很多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关节炎呐、这些患者，其实是门诊进行治疗就可以的。
0: 有
1: 一些注射治疗其实打完就可以走的
0: 啊，
1: 这个都是不需要住院的。
0: 对，
1: 那。 您刚才问什么了？
0: 亚健康的情况。
1: 亚健康
0: 啊，对
1: 啊，对，是的，亚健康其实就是我们常规的门诊治疗就可以了，
0: 以
1: 尤其是我们经常是上班的患者，其实都不能叫做患者了，就是上班的人群，
0: 想调理一下身体，
1: 哎，对，就哪块不舒服。

0: 舒服了，那我们调理一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门诊，周末的时候可以
1: 来
0: 治疗。哎，我们周末也是开门诊的，
1: 啊，
0: 开门诊的，大部分治疗也都是可以进行做的。
1: 刚才您说到这个针灸的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哈，就是没啥事儿的时候或者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想用针灸来治一治哈。但是呢，也不想和一些真正有需求的患者来抢，啊，那所以说就选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情况，可能在周末的时候相对会宽松一点。
0: 嗯，对，但是周末呢，大部分治疗都能做，有的可能还是要需要看情况。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老人84岁，腰间盘有几节突出，走路腰疼可以吗？腿部股动脉闭塞，整康复科可以吗？谢谢啊。整康复，来到康复科可以吗？对，
0: 其实是要看他的整体的内脏的一些情况，就心脏啊、肾脏啊这些，因为只要是用药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考虑到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所以要看患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注射治疗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毕竟里面是有药物嘛，PRP 肯定是这么大年龄是没有办法采集的了，所以剩下的就是激素类的药物，那激素类的药物其实这么大年纪的患者，我们就要考虑他的一个综合情况，才能决定他能不能用。
1: 好，是这样哈，这位朋友你看说的非常干脆哈，说我是胸椎增生，在康复科可不可以胸椎增生啊？
0: 要看你的症状是什么，如果是胸椎增生的话，有的轻的可能只是一个压迫神经根的一个症状，那有的严重的可能就是胸椎都连在一起了，连成片了，就形成一个这个整个脊柱融合到一起了，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增生的骨质把它去除的就是我们要看它什么症状，如果说有症状去解决症状，骨质增生本身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去掉的。
1: 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肉毒毒素哈，那肉毒毒素注射最常见的并发症有哪些呢？超声引导如何降低风险呢？
0: 好的，常见的并发症呢，其实就一个是针打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针眼的疼痛，再一个就是药物注射的部位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那再有就是药物本身的一个作用，这个药物呢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张力下降啊，也就是让它放松下来，那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发力的感觉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注射的部位是精准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肉本身就是张力高的，那我这个注射打到这个肌肉上，那它的正好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下来，其实是我们需要的想要达到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超声引导呢就让我们这个药物能够打到精准的进入到这个肌肉，所以它的不良反应副作用其实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那再有不良反应其实是最严重的，那就是过敏反应，所以如果想要打药物的话，一定要看自己是不是过敏体质，如果是过敏体质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不建议去用一些药物来治疗。
1: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因为我们讲究的这不是循证医学嘛，是吧？
0: 对，
1: 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是咋回事哈，然后为您量身定制属于您的这个治疗方案。其实这个康复治疗，我觉得其实它很神奇的地方，或者说它很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很多时候是通过手法的。是通过手法哈，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到康复科去看过哈，然后让我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人，比如说有些脑瘫的、脑部的一些问题啊，他就会咔咔在拧一些东西来进行康复训练，还有一些可能要对他手指训练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像是做游戏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医疗上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娱乐当中哈，让大家更喜欢。然后还有呢，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爬楼机。是跑步机、爬楼机、
0: 跑步还有天轨悬吊
1: 好多
0: 哈，
1: 都有哈，对，所以说因为我们康复科不仅有医生，还有技师，
0: 对
1: 吧？
0: 所以康复治疗就像治疗室里面的东西，一个就像健身房里面的玩具一个就像健身房里的一些器械，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有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一定别和我们客气哈，也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陪同家人来到康复科看一看，我们对康复科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了解了，对吧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是怕风寒啊，就这样天有冷风吹我脸就肿了，能治疗吗？谢谢啊。这个能康复吗？
0: 天冷风吹脸就会肿，这个需要看一下为什么是脸就会肿是不是淋巴循环不好有的人可能淋巴循环不好也会导致他的这个风一吹局部的组织这个循环差了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个肿胀的情况所以要进一步检查
1: 来明
0: 确一下，
1: 对，
0: 究竟是什么原因
1: 对，
0: 是什么原因？
1: 对，因为您只是简单的只言片语，我们也只能是根据您简单只言片语来给您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具体的情况呢一定要来进行个面诊哈，才能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方案哈。好，那么这个副血小板血浆注射治疗的在康复医学科上主要用于哪些疾病啊？能不能也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0: 常见的疾病其实就是各种损伤，包括包括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肩部的损伤、肩袖的损伤肩关节疼，有的患者呢其实是肩袖损伤导致的

0: 包括肩袖，其实包括我们的冈上肌、冈下肌，肩胛下肌，以及我们的这个冈上肌、肩胛下肌这些肌肉，
1: 对，
0: 组成了我们的肩袖。那肩袖损伤呢，就会进行一个 PRP 的治疗。我们会建议患者进行一个 PRP 的治疗啊。当然，如果是特别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激素啊进行一个治疗啊，或者是家用我们的这个外用的药物啊，或者是口服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那再一个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啊，髋关节的一个炎症啊，还有股骨头坏死。那这个情况下也是适合 PRP 注射治疗的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的损伤，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个 PRP 注射治疗。再就是踝关节的损伤，那随着我们的这个踝部的这样的一个扭伤啊，或者是外伤啊导致的一个踝部的损伤，那它也可以用 PRP 的一个注射治疗。
1: 其实我们也会应用身体的很多的部位，只要您适合的话哈，简单咱可以这么理解，那具体情况得具体来看了啊。
0: 是的。
1: 什么是副血小板血浆PRP 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副血小板血浆其实就这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来拆解出来啊。副呢其实就是丰富比较多。血小板就是我们的血液里的一个成分，然后呢血浆就是我们的这个血液中的非细胞的成分，那就这个液体的这个部分就是血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提取出来的是血浆啊，这个血浆里面呢它的血小板啊它的成分会更高一些，比我们的常规的这个血浆的这个血小板的浓度会更高啊。那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血小板以外，还会有一些这个生长因子啊、炎性这个物质啊，就是一些促炎症的物质啊。那所以呢这个血浆呢里边的物质成分会起到一个促进修复和减轻炎症反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也就是说它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血液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一部分。那剩下的非副血小板血浆的这部分成分我们还会回输到我们的体内，所以它不浪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质。
1: 来看我们这位朋友哈，说打出处针肉毒素眼睑下垂了，用什么药能快速让眼睑提上来？老师谢谢哈。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您的这个主治医生啊？
0: 它正常来说肉毒素它是有这个它的作用时间的啊，3到6个月。其实如果说它没有什么严重的一个症状其实不用去管它只要过了3到6个月它自然的就回去了就恢复了。
1: 对，而且具体情况呢咱也具体看，如果可以，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担忧的话，也可以跟您的这个主管医生再沟通一下也可以啊。
0: 对
1: 啊，我们给您一点小建议。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肩袖损伤清理术后得康复多长时间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是挺不容易回答的，因为他每个人的这个病变的对严重程度都不一样。肩袖损伤有的患者就需要手术，有的患者就不需要手术，有的患者可能就自愈了有的患者就需要做一些抗物治疗理疗因为肩袖损伤之后呢，其实肩袖损伤的本身的这个损伤的修复那就靠自愈我们可以打针也可以这个自愈。那剩下的其实就是一些功能的问题因为损伤之后呢患者可能就不敢动疼那就会出现的问题，关节粘连了，然后肌肉萎缩了肌容积下降了那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漫长的比较长的一个过程了
1: 漫长的过程那说到这个漫长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康复的这个时间要以年来计？
0: 有的患者有的疾病可能说叫做终身康复但是说我们说终身康复并不是说这个终身都要在医院里边进行康复而是说我们在终身这个症状会终身伴随着你这个损伤就既然存在了包括我们的偏瘫也是一样的，截瘫也是一样的，肩袖损伤也是一样的。损伤既然存在，它就不能够在解剖结构上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所以它的这个疾病会有一些后遗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这一生后续都会需要注意，都会需要一些康复的一些指导或者是注意的事项。
1: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正在进行的节目呢，今天交流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中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屈福林屈老师做客哈。说到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想告诉您的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其实就是用超声的，在超声指导之下，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保证我们的治疗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大家能理解就可以了。那么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随时的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手部的湿疹别的部位也有，能根除治疗吗？
0: 湿疹的话，皮肤的应该是皮肤科的一个诊疗范围。
1: 是的，
0: 这位朋友可以到皮肤科进一步的
1: 来问一问哈。对，好，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如果说想要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收听今天晚上的一通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能收听收看整期的回放。如果说想要看我们的一些精彩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都可以啊。注射治疗以后日常。

0: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比如在饮食上啊等等啊，要注意啥呢？啊，
1: 好的，首先呢，注射之后呢，这个局部不能啊去按压或者是挤压它啊，因为我们这个药物在局部啊，尤其像肉毒素啊这个药物，如果是按压按揉呢，可能会导致药物的一个扩散啊，就是达到了它不应该啊去往的这个肌肉上，那这是一个不能按压的一个过程啊。那再一个呢，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尤其是我们的肌腱周围的这个一个注射治疗，那肯定不能进行一个剧烈的牵拉、剧烈的运动、跑跳等等啊。就这个要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注射部位啊。那再一个就是注射的部位，那肯定是有一个针眼的啊。注射的部位呢，24小时之内是不能沾水的，不能让它弄脏的啊，防止感染啊，防止感染。注射嘛，它是一个微创的一个治疗啊，所以感染啊。预防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再就是饮食上要清淡一些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没吃过的东西啊，就尽量不要去吃，避免这个过敏的反应啊。然后呢，再就是抽烟喝酒，这个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啊，尽量避免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要一个定期的一个复诊啊，定期的复诊啊，如果是有什么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舒服了，那及时的回到医院进行一个复诊，这都是需要的。
0: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按照医生说的来哈，一定要注意好这相关的这个谨记，很重要哈。这位朋友说肩袖损伤术后100天了还疼啊，还得需要康复吗？
1: 嗯，是的，疼痛的话呢，需要来看我们究竟是静息痛还是活动的时候疼，是什么运动的时候疼啊，这个就是会需要我们来评估究竟是哪个位置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啊，如果说静息痛，那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炎症的反应；如果是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个这个动作疼，那就可能某一个这个肌腱或者是某一个位置还是有一些问题。那这个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看啊。但是只要是疼了，就说明我们局部肯定是有什么损伤，对吧？那我们肯定是需要治疗的。那具体治疗是怎么治呢？是外用药啊，还是吃药啊，还是一些理疗啊？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的。
0: 既然疼痛了，肯定是有问题，要不然它不会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啊。
1: 对。
0: 来看这个朋友说，脚踝术后创伤性关节炎怎么治疗呢？
1: 创伤性关节炎呢，其实如果说在注射的范围内的话，可以进行一个这个 PRP 的注射治疗啊，促进修复的。那剩下的呢，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功能和疼痛的症状是否是比较严重的。如果疼痛的话，那就说明呢组织结构上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啊。那这个呢是要看我们的这个日常是走路走的姿势不好、步态不对啊，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疼啊？是走路的时候疼，还是静息的时候疼？如果是走路的时候疼，我们需要看是不是立线呢？立线不对啊，不正啊导致的，所以这个我们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处理。
0: 嗯，好，继续来看哈，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心肌肥大怎么治疗？这是跟咱康复有关吗？
1: 心肌肥大，
0: 对，心肌肥大，
1: 这个是心脏科的一个情况了。如果是轻度的，有一些症状的，可能是心内科用药；如果是严重的，可能就得再看一下是不是心外科需要这种处理。
0: 嗯，说到这个超声注射技术哈，那未来超声引导注射技术在精准康复、精准疼痛治疗领域哈，有哪些发展趋势和创新的方向？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啊，
1: 嗯，好的。首先呢，这个超声其实是越来越多啊，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医生也越来越多。那它的第一个点就是更广泛啊，就是应用更广泛，我们医生会的也更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患者的人群覆盖的人群也会越来越大，甚至是一些基层医院或者是居家都可以把我们的机器推过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注射治疗。那再就是呢，我们的会更智能啊，那之前呢，我们的这个机器就全靠我们人工去识别，那现在的机器呢，就可以 AI 进行一个识别血管和神经了，那甚至是肌肉组织它都能够给你直接识别出来，这是哪一块肌肉，这是哪一个神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机器啊也会更智能，那我们的注射治疗也会更加的这个智能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治疗呢会更全面啊，目前呢这些疾病呢可能是我们已有的这些已有的这个文献呢报道啊或者说研究啊认为这些疾病比较好，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临床中实验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全面。
0: 嗯，好，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70多了肋骨骨折怎么办呢？呀，这个是不是得来到医院先看一看呢？要骨折了的话，
1: 对，得看骨折的对位对线是不是还是良好的。如果是对位对线是良好的，那我们就是用一个胸带来固定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对位对线不好，需要进行一个手术的一个复位。
0: 嗯，好，腰腿痛是不是可以自行家庭理疗呢？
1: 可以有一些家庭理疗的仪器，但是前提还是这个，我们要明确病因，究竟是不是能够在家庭进行一个治疗。

0: 疗的，其次就是如果是家庭治疗的话，我们的仪器的选择以及这个安全性一定要自我保证。
1: 嗯，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其实直播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来沟通。你看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咱们这个康复的这个范围了，就是右手麻，手麻哈，手麻，右手麻可以治疗吗？就他的意思是右手麻可以来到咱们康复医学科吗？
0: 嗯，右手麻可以来到康复医学科。嗯，来到康复医学科之后呢，其实我们首先还是要判断你的右手麻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啊，右手我们其实有五个手指，还有手掌、手背。那究竟是哪一个部位的麻木？啊，我们要判断它是哪一个神经的问题。
1: 嗯，
0: 那从我们的头一直到我们的颈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臂丛神经，一直到手部，那这么长的一个神经的路线，究竟是哪个位置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判断，判断好之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下一步治疗方案的一个选择。
1: 嗯，明白了哈。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曲老师讲的太好了，听懂就好。我们希望打造这个健康的科普平台，那就希望大家能听得懂，能实用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哈。当您遇到相关情况，知道来找谁看，知道来哪个科，省得大家胡乱的来跑。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13周岁的男孩身高1.8米，生长痛怎么办呢？
0: 13周岁的话，应该属于我们的这个发育儿科儿科的患者啊，所以如果是有相关的症状，其实不一定是发育期就一定是生长痛，所以一定要看究竟是不是生长痛啊，这个还是建议进行一个儿科的进行一个就诊。
1: 嗯，好，因为据我了解啊，我们很多科室都在开展一个多学科的 MDT 综合诊疗嘛，那咱们康复，我感觉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科。啊，因为他的手段其实就是用康复的这个技术，同时呢，还是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都是做完手术之后来到咱们这儿哈。那咱们康复科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多学科的 MDT 吗？
0: 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 MDT 的。因为我们科室的患者虽然是说进行康复治疗的患者，但是他同时可能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这内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肺脏的问题呀、血管的问题呀，所以这些疾病的情况下，我们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其他学科的一个进行一个会诊MDT 的一个处理。
1: 嗯，刚刚其实专家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康复科有的时候有些患者可以来到咱科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到患者的这个病房来进行这个康复啊。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仪器应该是比较便携的。
0: 有一些是仪器可以便携到我们的病房，有一些大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老师、治疗师
1: 啊，治疗师
0: 进行一个功能的训练
1: 啊。是这样哈。好，来看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腰椎间盘突出手术1个多月了，现在腰不疼了，但是腿还是有点瘸、有点木、有点沉，怎么回事？正常吗？啥时候能恢复正常呢？
0: 这个问题要看我们的这个沉或者说这个麻是什么原因。有的时候沉呢，可能是我们卧床时间长了，下肢循环不好导致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情况。但是如果说能不能治，那这肯定是可以治的啊。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可以进行一些功能的训练呐、气压呀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啊，来改善我们现有的这个症状。
1: 明白了哈。肺癌长在气管附近，不能手术，能导管就是栓塞治疗吗？这个好像跟咱今天真的不相关的。
0: 这个应该属于介入科的一个
1: 治
0: 疗
1: 问题哈。那这样，这个问题咱保留一下，如果以后请到介入科的专家再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哈。在这里呢，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不符合今天交流主题的，我们可能就不再为大家继续解决了啊。等到其他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超声引导注射的临床应用哈。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有康复科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这位朋友，哎呀，这个问题咱说一说也行吧哈。说我胸口疼，做了冠脉 CT， 心脏没问题，胸片里拍的肺也没问题，那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也是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个查体的。之前我们也接诊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就是胸疼，然后呢，做了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对，胸部 CT 没什么问题。那最后呢，是考虑来到我们科治疗呢，就是查体之后发现呢，他考虑可能是一个小关节的一个问题啊。那小关节呢，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进行一些物理因子治疗，局部放松加上手法的一个复位，其实它就能够好了。但是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就是比如说肋软骨炎呢，或者肌肉的一个拉伤啊，这都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胸痛的问题，所以还是要进行一个面诊，然后进行一个查体。
1: 明白哈。腰肌劳损可以使用超声波引导水分离或者超声波引导 PRP 治疗吗？腰方肌严重劳损。
0: 腰方肌劳损，
2: 对、
0: 啊、理论上是可以的、
2: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就只是一个劳损的话，我们都不建议做一个注射治疗啊、
2: 嗯、
0: 其实它是可以经过进行一个物理因子治疗，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啊，就是我们的治疗师的一个手法治疗、
2: 嗯、
0: 可能就能够缓解症状的，就是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保守的一个康复治疗、
2: 嗯、
0: 然后如果说局部还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想要迅速缓解的，那我们再考虑是不是做一个注射治疗。
1: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康复治疗方面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有哪些疾病，有哪些情况是不适合来

0: 腰疼，腰疼的话，我们就要看他腰疼是怎么回事啊。如果说骨折，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对吧？但我们可以局部，就这骨折本身不是我们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局部的肌肉比较紧张啊，炎症反应比较重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康复治疗。也就是说，任何疾病都是某一些情况可以做康复治疗的，某一些问题就不是我们能够进行治疗的，比如心脏病，心脏病就一定不能做康复治疗吗？也不是，
1: 不一定。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在我们治疗师的指导下，逐渐逐渐去增加它的一个运动量，因为如果没有人指导的话，他就不知道自己做多大量，怎么做，他可能就一点都不敢动了，但是越不动，他可能就会出现越多的一些并发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治疗师的指导下，每天去观察他，通过一些监测手段来观察他的情况，然后进行一个康复治疗。
1: 明白了，那让我想到个词，联合治疗，手术完成手术方面的问题，我们来进行我康复的问题，也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曲老师你好，我有滑膜炎，还有半月板损伤3度，怎么能治愈呢？
0: 治愈
1: 他说的是治愈。
0: 治愈的话这个很难说啊，但是治疗是可以的。这个滑膜炎呢一般就是一些炎症反应，那炎症反应呢，如果说看它有没有什么症状，是有积液了还是疼痛了这都可以进行相关的一些康复治疗。半月板损伤本身来说，半月板是没有办法愈合的就损伤就损伤了，但是就看它有没有症状，如果说它没有掉茬没有脱落下来，没有在里面形成游离体，不影响咱们日常的生活活动的情况下，那就不需要处理。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深蹲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疼痛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处理。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大夫咱们医院可以治疗这个骶髂关节炎吗？
0: 骶髂关节炎是可以进行一个治疗的那骶髂关节炎呢，一个就是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可以进行一个深部的一个消炎的一个治疗，那再就是我们的注射治疗也是可以进行的，再就是我们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如果说是一个我们这个常见的就是产后的患者就也不能叫患者就产后的人群，他很多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孕期的时候会有一个骶髂关节的问题，那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做产后康复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解决的。
1: 是没问题的哈。好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抓紧时间。上楼的时候膝盖疼怎么办但是这位朋友没有说他的年龄
0: 上楼梯或者下楼梯的时候关节的疼多数都是我们的关节本身的问题了就是如果是关节内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关节的半月板或者软骨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是周围的问题，就我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的屈曲度会增加周围的这个肌腱如果受到了某一个位置的一个摩擦也会疼痛，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查体来看究竟是我们膝外部的一些肌腱的问题还是膝内部的一些关节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进一步检查。
1: 好，提醒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把问题发过来告诉我们这位朋友说了，感谢曲老师讲得太好了您听懂就可以只要能帮到大家其实也是我们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说到了这个康复，你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髋关节手术以后呢俩腿差得明显，以后是不是得垫鞋垫往回找平衡了呢？
0: 可以的因为这鞋垫呢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两侧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处理，这样呢我们让两个腿的立线基本上是正常的，这样的话至少以后能够减少我们这个膝关节炎踝的这个关节炎的一个发生。
1: 是这样哈，对，但是当然了，具体情况呢，其实我建议大家还是和你的主管医生再沟通沟通哈。
0: 是的。
1: 而且说到这个康复，我知道咱们康复科除了康复医学科除了我们常用的这些技术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器具的一些辅助。刚刚这位朋友说到鞋垫，我知道好像咱们也有，但它属于是医疗器械，是不是？
0: 鞋垫咱们不做，一般是咱们的这个省假肢矫形中心
1: 来制定这些配套的康复的一些器具，
0: 矫形和支具
1: 是这样的哈。但什么情况下能佩戴能使用，这个也得适合这个患者具体情况。
0: 对，得专科就是咱们这个专门的这个工程师去给他进行一个测量。
1: 得符合人体工程学。
0: 对，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1: 是的哈，你看我看到我们在这群里边我们在直播间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好多几大二院名医的一些号该怎么挂，其实这个挂号的方式呢我还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关注咱们几大二院的一些官方平台，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就是咱们微信公众平台，想挂哪个科找到这个科室找到对应的专家来直接预约挂号就可以，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方法我知道，还有别的方法吗？还有大概提前多长时间？
0: 咱们提前一周
1: 就可以，
0: 公众号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挂号的。
1: 对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这个肌腱损伤术后恢复后得必须冰敷。

0: 服吗？
1: 冰敷的话，它前提是几个，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局部的皮温高，如果是局部皮温高的话，我们是建议冷敷，一般我们不会建议冰敷，因为冰敷冰太凉了。冷敷的话，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保鲜层的这个温度，就是8度左右就可以了。每次敷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大概是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是我们还是要看的这个敷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不是，如果是增加疼痛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再就是这个局部的积液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建议热敷的啊。但是冷敷呢，倒是不是说必须做啊，不是必须做。就如果说积液比较多，不建议热敷热疗。
0: 好，来看这位朋友，你好，大夫，筋膜炎可以治疗吗？
1: 可以的，筋膜炎的话是常见的一个疼痛导致疼痛的一个疾病啊，甚至是筋膜炎之后会导致局部的一些组织的这样的一个连带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的腿的筋膜炎，那可能逐渐连到我们的大腿，甚至我们的腰背部啊。那这个筋膜炎呢，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理疗、手法治疗等等的，都可以。
0: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复查是垂体瘤，呀，垂体瘤这个不能用康复的手法了。
1: 对，这个应该是，
0: 脑外科或者是神经也可以吧。
1: 就看他是想手术还是想
0: 保守治疗哈。
1: 保守治疗或者说垂体瘤导致的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如果说内分泌有问题了，那就是内分泌的事儿。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踝关节融合后神经粘骨头了，修复后也没好，脚还是疼麻啊，还能康复治疗吗？
1: 神经粘骨那可能是这个局部组织的粘连了，就是任何的损伤，掐一把捏一把可能都会导致损伤，损伤之后的这个修复过程就是一个这个可能会导致周围组织粘连的一个过程，那粘连之后呢，可能神经就会导致这个周围的神经的这个滑动性就变差了，空间变小了，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疼或者麻木的一个症状。那如果说治疗上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康复治疗的，康复治疗我们也只能是说可以进行康复治疗，但是是否能够有效或者说效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是要治疗着看。
0: 来看这位朋友说网球肘做了超声治疗，现在已经不疼了，如果以后又疼了，可以反复打针吗？
1: 可以的啊，看你打的是什么，如果是打的激素的话，一般来说一年内我们不建议超过3-4次啊。
0: 好，说到网球肘是不是也可以来到咱们康复科来进行康复治疗？
1: 是的啊，网球肘也是可以做康复治疗的。网球肘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肌腱啊周围的一个炎症反应。那如果说我们在长时间的做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的情况下，拉到我们的这个肌腱了，就会导致周围的一个炎症反应。所以康复治疗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减轻炎症反应，然后消除疼痛，然后放松我们局部的这些肌肉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来缓解症状。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梨状肌卡压坐骨神经，屁股疼啊，腿麻怎么治呢？
1: 如果确认是梨状肌卡压导致的，那我们可以对梨状肌进行一个放松。其次呢，如果是坐骨神经的一个肿胀啊，水肿炎症反应了，那可以对坐骨神经进行一个治疗啊。那这个呢，在这个物理因子治疗啊，我们的这个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0: 好，心脏早搏、房颤、上不来气儿、忽冷忽热怎么办？这应该看看心内科吧。
1: 对，这应该是心内科。那忽冷忽热，这个可能是他心脏跳动不节律，所以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想问一下啊，垂体五项能看出来垂体瘤复发没有吗？
1: 这个不能够直接看出来垂体瘤是否复发了，因为垂体五项是垂体的一个功能的问题，而垂体瘤是否复发呢，这个要看垂体的这个组织结构是否增大了。
0: 来看这位朋友，屁股和大腿连接的屁股那个关节疼是咋回事？走路更疼，谢谢老师啊。
1: 屁股和大腿连接的屁股那儿，那个关节，这个很难说，你说的是哪个关节？可能就是我们的髋关节，是吗？这个位置就是髋关节底下关节啊。那髋关节的话呢，如果是说走路就疼，那看看我们的髋关节或者说股骨头是否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是有问题的话，那还是需要进一步处理的。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说一说，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关节处疼，哎呀，你这个说的有点宽泛了哈，这关节处是哪个位置的关节呀？是不是？
1: 他说的应该就是屁股和大腿连接的那个位置
0: 啊，是这儿，
1: 同一个人，
0: 同一个人哈，可以回复我吗？是同一个人的话，那咱就回复完了哈。来看这位朋友，不知是肌肉筋膜还这位朋友是
1: 和上面那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哈。
1: 对，就关节处疼，屁股大腿连接那个。
0: 不知道是肌肉筋膜还是骨疼。
1: 一般骨头，除非是骨折，或者说骨头长东西的、长肿瘤了，才会疼痛。 一般来说大部分就是筋膜痛，或者说我们肌肉的这个肌腱和我们的骨的连接处啊，这样的一个炎症反应会导致疼痛。
0: 这朋友说了哈，麻烦问一下，孕妇鼻炎可以治吗？
1: 孕妇鼻炎，孕妇的话，鼻炎我们能够选择的物理因子治疗项目就非常少了，可能只有光疗才能够应用在孕妇身上，但是对于鼻炎来说，效果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0: 因为孕妇还是比较慎重一点哈。
1: 对，慎重，很多电疗啊什么都是上不了的。
0: 对，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请问咱们医院是不是可以做超声波引导水分离？后面有需要的话就去咱们医院，咱们科，谢谢啊。
1: 做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这个需要看患者是需要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水分离，什么部位。
0: 具体可以看一看。
1: 对，
0: 好嘞，再来看这位朋友，老师好，扁平足能治吗？
1: 扁平足能够练，能够练习，就是说这个扁平足呢，它也是一个先天的，我们的发育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存在的。所以我们一个是可以垫鞋垫，来让我们足弓更好，再一个呢就是可以练习练习这个我们的趾屈，这样呢让我们的足底的这个肌肉和筋膜更加的这个坚强啊，就是促进我们的这个足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说能治嘛啊，治愈是不太能的啊，但是能缓解症状。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手臂上腱鞘炎可以治愈吗？
1: 手臂上的腱鞘炎可以治疗啊，可以治疗。那腱鞘炎的话呢，常用的治疗方法就包括我们的冲击波啊、理疗啊、超短波啊、超声波呀，以及我们的这个注射治疗都是可以进行的。
0: 明白哈。很多朋友哈问到这个问题，总是问到是否可以治愈。其实这个治愈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得治着看，也得根据您患者的具体情况。
1: 对，
0: 不能说好像您说了这个情况，我们能不能治愈就一定这么回答，这也不科学，是不是？
1: 是的。
0: 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是这样的哈。好啊，再往下来说，更年期检查哪一项？这个更年期检查哪一项？这是咱康复的事儿吗？好像
1: 属于妇科的内容。妇科的内容。
0: 妇科的内容哈。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后背疼，然后肩胛骨疼，屁股疼，大腿有两侧麻木，有的时候呢是肌肉疼，髋关节有时候疼，有不少浑身，有时这疼，有时那疼，那到底是哪疼呢？
1: 这种全身疼的话呢，一个就要看是不是有这个全身系统的疾病，包括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自身免疫功能的问题呀，包括这个风湿类风湿啊这种疾病，再就是看我们的情绪的问题，
0: 情绪
1: 很多这个患者可能是情绪有问题，也可以导致一些躯体化，就是说本身躯体本身没有病，但是我们情绪有问题会导致一些躯体化的情况，这个情况下的这个疼可能就是不固定，位置不固定，或者说位置比较多，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检查去看。
0: 检查看具体是咋回事儿哈。其实对于康复的这些朋友们来说哈，我们建议大家哈，建议大家如果是可以的话呢，一定要说得很详细一些，说得很详细一点，或者说如果说你们觉得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其他医院康复科来看一看，看的时候也提醒注意，可以拿着你以前的这个片子检查报告啥的，
1: 对，
0: 最好拿得详细一点，这样的话这个给您的针对性可能会更强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的一个建议哈。那么康复，对于康复科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是也会碰到一些比较疑难杂症，这个假双引号的疑难杂症？
1: 对，是的，经常会有一些疑难的杂症的这个情况，所以如果说对于我们来说是疑难的，我们还会找其他的科室来进行一个会诊来看。
0: 为什么说我要问到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在整个交流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的最后的一个结尾都说什么时候能治愈，怎么能治愈。对康复来说，我们的这个治愈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漫长的。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治愈，我们叫临床上的治愈。
1: 对，所以康复的定义就是组织结构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说恢复到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康复只是为了我们的功能上更好，接近我们的这个正常，或者说在现有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功能更好。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颈椎一个大包怎么治疗呢？
1: 这个需要看你具体是什么位置，是说我们的富贵包吗？如果是富贵包的话，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姿势不好啊，姿势不良长期这个导致的一个症状。再就是看是什么其他的位置的一个包，那这个包是什么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的。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小腿有点外翻，是扁平足引起的吗？我已经58岁了，能练吗？咱们院能定制扁平足鞋垫吗？不知道哪有定制的。
1: 如果是已经是58岁了有可能是扁平足引起的。 但这个要看扁平足是不是就从小就有的，如果是从小就有的，扁平足是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腿部的一个畸形的。然后咱们院目前我们科是没有扁平足鞋垫的。
0: 好，你看这个朋友问到哈，说老师封闭针能打吗？
1: 其实封闭针的叫法是这么叫的，它其实打的就是我们的麻醉药和我们的激素是可以打，但是要看我们的病情是不是适合打。
0: 看是否适合哈。好，说到了这个康复科啊，说到了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超声引导注射的这个临床应用，我相信大家其实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主题已经非常的明晰了，同时呢也对我们康复科到底能治疗哪些疾病也一定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希望大家遇到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和我们来进行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沟通和联络，然后自己弄不清楚的话呢，可以交给医生请专家来帮您看一看。好，看一下时间，咱再看最后一条吧，因为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
1: 好，
0: 这个肩膀筋膜炎热敷管用吗？
1: 筋膜炎如果是确实是筋膜炎的话，热敷肯定是可以缓解症状的。如果说热敷你不缓解症状的话，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包括腱鞘损伤啊，或者是这个肩周炎，或者是关节积液。如果是积液或者是炎症反应比较明显的话，热敷可能会加重症状。
0: 好，看一下时间呢，我们就不能过多的为大家来进行科普了，因为专家还有工作安排哈，所以说我们也不做过多的打扰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有些问题基本都回答差不多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时间关系咱就不说太多了，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我们的专家继续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和我们进行一个共同的科普，今天是我们刚刚开始哈，后续我们希望持续的助力和加油。那这样，曲老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对着镜头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个总结，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
1: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然后呢，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疼痛啊、肌肉张力的问题呀、还有这个损伤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科室进行一个线下的问诊和面诊。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会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go。

0: 新闻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爱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

0: 春天拥抱。
1: 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我自己。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
1: 用尽我全心
0: 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看那东南西北风。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播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相约。

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 101.9，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新的第一档的节目啊。在12点交替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一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虽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来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儿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回到你的问题，你在离婚的第二年选择了一艘外表看上去很新，坐上去也很舒服的船，你以为它可以载着你去驶向幸福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它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却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啊，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40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7: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请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累了却只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无力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他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他、关爱他、理解他，最大限度的去理解他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他，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小时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

0: 再加上数字1019。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去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期待，这种苦难是难以言表的，只有在独自面对的时候才能够宣泄出来。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感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啊。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如初。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哥好，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

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0: 的脸。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也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的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的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啊，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也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啊，这是一首老歌了啊，希望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够找寻到小小的幸福吧。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再深，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创伤外科小儿创伤学组主治医师江一坤江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性急性创伤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您有小儿急性创伤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江老师的出诊时间是吉大二院亚太院区小儿骨创伤门诊，每周四的下午哈。如果你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可以呢在吉大二院的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您呢，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留言哈，不要刷屏，要把您的问题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这个回答了。那么也再次提醒诸位，大家呢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来进行回听，同时呢也可以关注。